0: 菜系的这个菜的口味，那就是偏咸偏辣的。
1: 对，
0: 嗯
1: 嗯，淮扬菜不就主打一个偏咸偏辣？
0: 对，偏咸偏辣的。什么什么河流小豆饼呀，
1: 哦，五菜草全鸡啦，
0: 哎，都是我们这个菜系当中
1: 的一些名菜。老人炒牛肉啦，
0: 嗯，
1: 对。那我们就问问大家哈，这个淮扬菜的这个淮指的是
0: 哪
1: 里？哪
0: 座？对，哪座城市啊？
1: 其实这个城市我还非常之熟悉。
0: 嗯，
1: 对。然后因为这个城市是我老家，我妈妈的家乡，
0: 哦，
1: 就是这儿的。对，
0: 同样的，淮河流域都是淮扬菜，那这个范围可就广了。
1: 那我觉得其实咱们现在还有一个菜系叫延淮菜系哦，嗯，对，然后就是
0: 对对对
1: 对，
0: 就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大桂鱼啊，
1: 嗯，
0: 那种爆腌大桂鱼。郭小孩说你们去旅游的时候不能跟他商量一下子吗，嗯，协调一下把稻场搬到张公山不好吗，俺们也近一点。
1: 昨天他不是在群里面说个事儿嘛，说他捡到了那个就是那个渔民的那个就是过去使用的一些老物件，
0: 嗯，
1: 因为我们说啊是那个化石啊什么东西的，
0: 嗯，
1: 然后最近我不是看了好多那种红果漫剧嘛，就捡到一个什么破烂的东西，然后一下就穿越
0: 它里面有灵是吧，
1: 对对对对对，我说这个说不定能给你带回到历史的某个重要节点。他说嗯，他说他要回到那个民国，把那个省会就定在蚌埠，
0: 嗯，
1: 我说你都穿越回去了，你不能穿越到一些更重要的节点吗，
0: 嗯，
1: 比如说玄武门之变之前，
0: 嗯，
1: 你就跟那个李世民说啊，说那个以后定都啊就定到蚌埠来，
0: 安全
1: 然后你就定到那个朱元璋登基之前，
0: 嗯，
1: 你就跟他说定都，你就说那个皇上您定都就定到蚌埠来，
0: 嗯，
1: 或者是您那个
0: 离家还近，
1: 对，你离家还近，
0: 对
1: 对，
0: 你看淮扬菜系你又能吃得惯，
1: 对，你或者是你定到那个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
0: 嗯，
1: 你就跟他讲说那个始皇帝啊，就是您那个一旦统一这个那个华夏以后啊，您定都就一定得定到蚌埠，
0: 中原地带，
1: 对，您一这样的以后呢，您的这个根基呀，啊，万万年，
0: 嗯，
1: 我的妈，你现在然后你这么做了改变了历史，然后咱们蚌埠在最近不是在那个在修路啊什么的比较多嘛，一挖挖出个遗迹出来，一挖挖出个遗迹出来，人家什么六朝古都市，
0: 那就不是考古三星堆了，
1: 对，
0: 那就是延续咱们这个除了双墩文化之外，
1: 对，
0: 咱们又有更多的这个历史文化的故事可以跟大家来说道说道。
1: 对，一会儿人家六朝古都了，什么十三朝古都了，俺们八十八朝古都，
0: 霸榜帝都，
1: 对。你就想想这样的想法给带劲，
0: 就听起来都就感觉刚才像听了试听版的弹幕。
1: 你或者是说你跟朱棣说，
0: 嗯，
1: 说
0: 小祖
1: 你那个建那个故宫时候，你要不把那个故宫你换个地儿，你要不想在南京建故宫，你跑到蚌埠来建，
0: 嗯，对
1: 对，你让他定都就定到
0: 我们淮上去还有地。
1: 你看你就听起来就很带劲儿哈。然后有朋友说大石马搬家的事说说，我们昨天刚说过呀，不是说要搬到小黄山吗，
0: 小黄山公园啊，
1: 对啊，
0: 还要咋说，
1: 对，
0: 说什么，
1: 对，你给我点线索，我昨天节目里面我们不是把这个内容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吗，对，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哈。然后刚才问到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淮扬菜当中的淮指的是哪个地方，
0: 是
1: 淮安，那淮扬菜是中国传统的四大菜系之一，发源于扬州淮安，形成以扬州府和淮安府为中心的淮扬地区，嗯，大家还有哪个问题，
0: 然后就说到那个四大名山嘛，
1: 文殊菩萨的道场是我们国家哪座佛教名山，就是五台山，
0: 嗯，
1: 那个韦小宝那个鹿鼎记里边他们不也是去那个五台山嘛，
0: 嗯，
1: 对，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来互动啊，好，那请问这个问题，如果经常养猪的朋友，
0: 经常养猪啊，你先说说我听听。
1: 对，经常养猪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啊，
0: 嗯，
1: 动物们常用尾巴来表示自己的心情，比如说小狗见到你啊，会摇头摆尾的，
0: 尾巴摇一摇，
1: 对，
0: 然后猫咪。

0: 也是，
1: 猫咪也是把那个尾巴给直起来，然后就特别兴奋哈。嗯、那么猪心情好的时候，尾巴会呈现什么样的形状？我们给大家两个选项，
0: 嗯，
1: 第一个全成一团，
0: 就像那个小弹簧似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还有一种呢，就是水平摆动。
1: 对，所以我们问大家这个问题，
0: 嗯、
1: 经常养猪的朋友一定会知道的。你没看过杀猪？
0: 谁说我没见过？我真见过。
1: 你见过杀猪、啊？
0: 我见过。
1: 嗯，
0: 不想回忆起来的。
1: 啊？
0: 哦，那个画面就很……
1: 对于男生来讲就很刺激啊，
0: 哦、而且还有味儿。
1: 哦，那时候已经不会在意这个问题了，就兴奋到红眼了。
0: 我比较喜欢是最后盖戳的那个时候。
1: 好，那猪在心情好的时候尾巴会呈现什么形状？我们给大家两个选项，全成一团
0: 还是水平摆动。
1: 对，我感觉是全成一团吧。
0: 开心吗？
1: 你倾向于哪种答案其实根本都不重要。对，那个腿哥说有两种说法，一个是淮安扬州，一个是淮河和扬子江之间，我比较倾向于后边一种。哦，
0: 你这个哦是这种多敷衍。
1: 不是啊，那我们这是我们肯定是用的你倾向的，那是你的说法对吧、
0: 嗯、
1: 那官方的说法
0: 是事实是否如此，
1: 对，
0: 又是另一种说法。
1: 对，那主流说法肯定是这样子的，那其他的这个说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啊。
0: 敷衍花间旅途说，嗯，猪开心的时候应该打个小弯儿吧。
1: 我感觉是打个小弯儿，因为我记得看一些动画片里边、
0: 嗯、
1: 然后好像那个猪的尾巴就是打
0: 个
1: 小弯儿那个样子、
0: 那个、
1: 对吧，螺旋状。好、啊，问到的这个问题好像跟我们很多的朋友生活里有点远啊，因为养猪这个事情，如果不是专业养猪的，或者是专业杀猪的朋友，就是卖猪肉的朋友也未必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0: 嗯，
1: 那个猪在心情好的时候，尾巴会呈现什么样的
0: 状态？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一家电影公司，就是很多那个电影在开，就是在那个，就是我们国家你上映的那个电影，除了一开始的那个龙标的那个图案之外，不就会有各家的那个电影公司的一个宣传的一个小片嘛，代表了这家公司，
1: 像他们的那个水印似的。
0: 对，请问，有一个女的站在那里举个火炬的，
1: 有点像自由女神像似的。
0: 对，有点像自由女神像的。这是哪家电影公司的标志？
1: 这个需要大家就是真的是有一定的了解哦，
0: 一定的阅片量。
1: 对。
0: 就那女的站在那个地方，然后
1: 非常庄重，
0: 端庄，
1: 对，非常庄重的
0: 优雅。对，如果你阅片量足够大的话，你一下就能答出来。那比如说那个环球的，那就是地球外边，然后就 universe 就飞过来了。对，就飞过来了。然后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你好熟悉哦，
0: 挨个走掉了。
1: 我就从你的当当当当当，我在找寻线索
0: 啊，
1: 应该走的不多。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
0: 还有那个狮子啊！
1: 哦，对，这个也很经典。
0: 有朋友讲的，你这是二十世纪福克斯，虽然辨识度很大。我走掉了吗？
1: 所以我刚你在尝试，我在努力的从你的这个线索当中抽丝剥茧。
0: 我不能走掉吧？
1: 没多，
0: 就走掉率是大概在多少？
1: 20%吧。
0: 哦，那还好。

0: 们刚才问到的是说这个电影的开头，他们的那个公司的一个 logo 的一个小切片哈，
1: 对，
0: 是一个像自由女神像的一位非常端庄的的这个女神形象，
1: 但是这个女神的形象在很就好几部电影当中，她有改变，她也打人了，就是还屠丧尸了，还有那个就是，至少黑衣人这个电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她就戴上就突然间就戴上一个墨镜，因为她把那个手里的那个火，大家都知道黑衣人不是有一个让人失去记忆的那个灯嘛，然后她的那个
0: 照一下是吧？
1: 她那个火炬就变成了让人失去记忆的灯，然后就照了一下，对。我问到的这个片头大家肯定都看过啊，于是乎我们要问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这是哪部吧，
0: 这是
1: 哪个电影公司，
0: 哪一家电影公司的
1: 对
0: 标志啊，
1: 然后很多朋友都答对了，看来没少看电影啊，对，就是哥伦比亚公司，
0: 你答对了吗？
1: 对，你要说国产的电影公司，你说哪家的？我能记得最清楚，光线传媒的，
0: 水墨的那个。
1: 那水墨的是万达影业的，然后光线传媒就是他们那个机械，啪！我讲了半天，好像大家也不知道讲的是啥。
0: 就它就是有那种科技感的那种感觉。
1: 对，就是机械的，然后一个一啊什么东西的，还有什么？就万达的那个水墨的那个珍珠在那个荷叶上面，
0: 那不是水滴吗？
1: 对，就那个荷叶上的水滴嘛。
0: 水滴，对，
1: 就汇聚在一起。华谊兄弟的是那个九龙壁，然后在那个云里边就突然出现。
0: 对。
1: 还有哪家？那个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是那个，就是那个老的那个北京电影，就是工农兵的那个
0: 两个那个工人形象的那个，
1: 对，还有啥？还有什么？
0: 哎，上映的是什么来着？
1: 不记得了。还有一个是个动画片的，就是一个小鼹鼠还是什么，就在那个飞机上面，不是飞机，小朋友坐的那个摇摇车上是个小飞机，然后噔噔噔屁股后面就冒出一个礼花，彩条屋还是什么？哦，对，还有嘉禾影业的，还有什么中国星啊，什么就那种。嘉禾影业，它是那个穿过麦田吧？现在好像是那个穿过一堆麦田，然后变成那个嘉禾。好，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就是头脑风暴哈，给大家出的这些问题。刚才说到这个女神，然后拿着火炬端庄的站在这里，是哥伦比亚公司的。
0: 然后二老板说不一定端坐，有人都拿火炬打人
1: 啊，对，他
0: 就是对，有一些这样的。对，你没少看，还有环宇，对。
1: 好，我们问大家问的这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词儿，就是这个 XO， 各位人不知道，
0: 没喝过也听过吧？
1: 对。法国干邑白兰地酒当中的 XO， 这个 XO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我们给大家两个选项，第一个陈年时间久，第二个酒精浓度高。XO， 我最早知道我最早知道的那个 XO 有一个品牌叫人头马。
0: 对，我们好像知道都是这个，然后瓶子就是那个扁身子的，
1: 对，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我当时都觉得哇，这个东西肯定很好喝嘛，就像雪碧似的。所以到现在我也没有喝过 XO。
0: 到底什么情况下会开瓶 XO 喝一喝呀？
1: 这洋酒到底是谁爱喝啊？那个俺们那蹦不大曲、蹦不特曲不挺好喝的？
0: 对呀、
1: 就这两个比在一起，踩在哪个呀？
0: 就口味上吧。
1: 想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喝过洋酒？我喝过，很少，而且我也不知道我喝的是不是真的。就因为你要去夜店啊，有时候会开洋酒啊，然后就是
0: 你确实也不知道他给你开的是格斯真的。
1: 对，咱也没喝过地道的那个洋酒，但你要如果说那个我说的这个洋酒哈、普遍意义上说的是这个西方人喝的，你要是

0: 说那个咱们东方除我们国家之外的酒，那叫清酒、烧酒，那我喝过。
1: 嗯，
0: 对。但是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洋酒，可能就更多的是偏向于西方的，就类似于白兰地 XO 这种。
1: 嗯，
0: 然后呢，这个 XO， 它这两个字母表示的是什么意思？陈年的时间比较久，还是酒精的浓度比较高？
1: 然后刚才我们问到大家关于那个小猪尾巴的事情啊，就它开心的时候，它的尾巴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对，
1: 是打个弯儿，有个小圈圈
0: 啊，
1: 还是水平摆动的？
0: 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哈，猪心情好的时候，尾巴是水平摆动的。
1: 哎，猪的尾巴最常用的功能就是传递情感啊。
0: 猪尾巴特别好吃
1: 啊，对，所以一般我知道这个事情都是在
0: 卤味
1: 店。在卤味店里面看到的，
0: 对，我们对他更了解一些啊。
1: 对，所以他的这个他开心的时候尾巴就是左右摇的时候。
0: 对，
1: 嗯，
0: 猪在吃的开心的时候尾巴摇的是又快又猛，几乎成360度圆周运动，
1: 就吃美了，吃开心了。
0: 对对对对。
1: 那在他比如说害怕疼痛冷的时候，都会把尾巴夹在后腿中间，夹着尾巴做猪，
0: 像小狗一样。
1: 然后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颤抖，他在如果特别特别极度兴奋的时候，你比如说打斗，
0: 嗯，
1: 争食，
0: 嗯，
1: 包括那个配种的时候，
0: 嗯，
1: 猪尾巴会有这种强直性上举的一些动作，
0: 所以您答对了，
1: 就自冷起来那个样子，
0: 对。啊，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说这个 XO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是酒的年限时间久，还是酒的度数高？
1: 嗯。
0: 接下来说吃猪尾巴的时候特别开心，
1: 嗯，蘸点
0: 猪尾巴是我
1: 蘸点小料汁儿，
0: 对，是我少数
1: 愿意
0: 吃
1: 的、吃
0: 的、
1: 喜欢吃的
0: 猪除肉以外的东西。
1: 嗯，
0: 不想上班说酒吧里的卡座大哥比较喜欢喝洋酒，就是因为我人生当中说真的哈，到目前为止40多岁也没去过几次夜店，
1: 嗯，
0: 偶有去过几次夜店，我都看过一个奇景，我也不知道是梅子还是，
1: 嗯，怎么讲？
0: 就有这么多人，然后就是他们那个夜店里边会有一个习，不是也不是一个习俗，这叫做什么？就叫一个
1: 行规，不成文的行
0: 规。对，有一个不成文的行规，就比如说今天，你今天在店里吧，就消费了一瓶比较贵的酒，
1: 嗯，
0: 然后就会有一群服务员，然后就拿一个什么灯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绕场一周，
1: 嗯，就是告诉大家我开高价酒，哎，
0: 对，然后就是那个，然后就在那个就是那个夜店的那个屏上面就会说，
1: 还会打上我的名字吗？
0: 对，
1: 哦，
0: 他也未必会打名字，他就会说，比如说卡三的刘大姐。
1: 那不是我，那不是我，那不是我，
0: 喜提洋酒一瓶。他那个洋酒还比较洋酒，就什么可能就还有一些特别的
1: 名字，
0: 对对对，比如说刘大姐开什么人头马一瓶，祝刘大姐红红火火，恍恍惚惚，
1: 未来的生活如万马奔腾之势。
0: 然后
1: 对，那是叫刘大姐，人家都刘总，真是的。
0: 那然后那个，
1: 你以为我是为了砍那瓶酒吗？
0: 那个 MC 就上去喊了，那，过，感谢我刘姐，
1: 就是为了请 MC 喊我一声刘姐，就是要喊我一声刘总。
0: 有人说，那都是刘总，什么刘大姐，没礼貌。要是我才刘大姐，下次也不会光顾这家了。
1: 长得不太准对。
0: 就是那么个意思，然后我当时我就很吃惊，你知道吗？
1: 啊，对对对对，这样你看那个有朋友啊，组长你讲的可是这样的，然后在那画面上打上你的那个照片，就这种，
0: 对，
1: 就这种。
0: 然后我就在想，我说到底是这个是真刘大姐还是假刘大姐啊？
1: 嗯，这个26支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开酒开了26瓶的意思吗？
0: 对，还有什么查理十世 XO 26支，我的妈，
1: 是你开了26瓶这个吗？
0: 哦，他
1: 这是回家准备泡澡的吗？
0: 对，讲句神里话，刘大姐，你要是去买这个，你还不如买点鸡蛋了。

0: 高展那个对。
1: 这是什么地方啊？
0: 这什么夜店啊？大
1: 达达舞剧什么跳舞俱乐部，没有点起诉还不能去了。
0: 对，感觉好像
1: 你会跳什么舞啊？我想请问一下，跳26字的这位朋友。
0: 我也很好奇，
1: 你是跳什么舞进去？
0: 不是，就那夜店里面我去过，你阿拉不是去过吗？对，阿拉一起去过的。
1: 我上次去的时候是阿拉一起去的那次，你了？我上次去的那次。
0: 我也是。
1: 这说想的有年头了吧？前年的事儿了吧？
0: 那不算夜店吧？
1: 那怎么能不是夜店呢？那是啊，它是 live house。
0: live house 不算夜店吧？
1: live house 怎么能不算呢？哎，你们说 live house 不算夜店吗？
0: 我以为的夜店是那种劲歌热舞的那种。
1: 它里面没有吗？
0: 它那不是
1: 还可以现场现点呀、啊？
0: 它那只是唱歌，那个夜店不都是跳舞的吗？就那种。
1: 那是因为俺们走了没看到。
0: 哦，十点钟还不回家干啥干？所以我家
1: 十点钟。
0: 咋的？俺们那次去。我们俩哎呦，快10点钟了，俺们回家吧。
1: 就已经坐的有点困了。
0: 然后咱俩那10点钟还没正式开始呢，那都10点钟以后。
1: 对
0: 啊，10点钟以后
1: 热场才开始，才热。
0: 还没热起来。
1: 对，那第一波才开始，马上有游戏了，结果咱啥也没赶上。
0: 对。
1: 咱去了干啥？就喝了两杯旺仔走了。
0: 就不。
1: 喝了两瓶旺仔牛奶走了。
0: 就是夜店这个地儿哈，不适合我跟新慈，因为10点钟我都困得不行了。还有一个，
1: 一方面是这个原因，另一方面确实吵吵的心有点慌。
0: 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就夜店是怎么消费的？我的意思是说，夜店消费得多高？就比如说俺两个急死白脸的去，
1: 那得看你开多少支酒。
0: 我还有一个问题，要如果我跟新慈就是，那我看夜店不都是不要门票的吗？不就进去吗？
1: 啊，不是，
0: 俺两可能就进去不买票，就进去看一看。
1: 你如果你站在门口看一看可以，但你往那一坐，那就是
0: 我的意思，就是进去我也不坐在那，我就到里面看一下是什么情况，我就
1: 那可以啊，
0: 给管了呀。
1: 那反正黑灯瞎火的，谁知道你是干啥的个？
0: 但我就怕回来那了，你找谁？
1: 人家先人已经先到了，
0: 几号卡座啊？卡伞，
1: 对，
0: 刘大姐。你看俩也真不混室友，就这样的，就是
1: 这方面的知识知之甚少，
0: 匮乏，
1: 对，
0: 甚至可以说是匮乏。
1: 嗯，
0: 啊，这样的地方还有抖音团购吗？
1: 有，现在有的有抖音团购。
0: 哦，
1: 就是因为都知道，就是有觉得就是有的去的价格不便宜嘛，然后也是为了让大家，就像可能抱着我们这种。没见过世面的人想让俺们去见一见，所以他会有一些团购降低门槛，就很便宜，几十块钱一打酒或者几瓶。
0: 嗯，
1: 但是他会有一些限制的门槛，就比如说你
0: 不能坐的、
1: 不是，你就比如讲你这个团购的话，你就未必能坐那种卡座
0: 啊、
1: 你就只能站着那种，
0: 这
1: 站位，嗯，小桌，嗯，
0: 哦，我花钱了，给你捧场，你让我站一晚上。
1: 人家去不是为了坐那儿的，人家很多去是为了跳舞的。
0: 那就很尴尬，那你又不会跳舞啊，那你去干嘛？
1: 就不要去啊，你就在门口看一眼好了就了。
0: 对，我就要去看一眼就好了。完了，夜店都挣不到咱俩钱了。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互动哈，然后。
1: 刚才说到那个 XO 代表什么？
0: 代表的是陈年时间久。
1: 对。
0: 法国干邑白兰地的 XO 表示着贮藏期和陈酿等级，全程是 extra old， 意为特陈，代表
1: 特级陈酿。
0: 对，
1: 这我们熟啊。你要讲特级陈酿，
0: 酱油。
1: 你要讲特级陈酿这个赛道，我们有10年、20年的都有。
0: 酱油、醋、白酒，咱们都有陈酿。
1: 对呀、啊。
0: 然后代表着勾兑这款干邑所用的最年轻原酒在橡木桶的最低的陈酿时间
1: 哦、
0: XO 好，我们接下来要问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国家幅员辽阔，然后少数民族也非常的多，
1: 嗯，
0: 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国家。
1: 对，所以我们一共有多少个民族呢？
0: 这个问题简直问我觉得都侮辱大家智商。 我们要问到这个问题呢，是跟我们少数民族的。

0: 言有关系啊。嗯、有一个语气词叫做巴扎嘿。
1: 嗯，请问
0: 这个巴扎嘿
1: 是哪一个少数民族的语气词？
0: 对，是哪个少数民族的？哎，这哪个少数民族？
1: 就那个少数民族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是这个民族吗？因为你那个音乐，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感觉就像就感觉是
1: 扭起来了，是吧？
0: 突然扭起来了，因为我们国家的少数民族哈，我说真的哈，就我们汉族的朋友，除了是学舞蹈的，或者是有这个舞蹈天赋，但这样的人群在我们整个大基数里边，就特别特别特别少，
1: 嗯，
0: 就会跳的、会扭的啊，就扭的很好看、有韵律感的啊。然后就很少，但是人家少数民族的朋友，我说句真心话，
1: 好，天生自带这种艺术基因，
0: 对，那人家那个舞蹈那跳的真是的，把自己那个民族跳的，然后人家说那个舞蹈生在艺考的时候最怕遇到的就是少数民族的那个考生，
1: 对，人家就有先天优势，
0: 你就跳你根本跳不出来人家的那种天然的感觉，
1: 没有那种韵味，
0: 对，
1: 嗯，
0: 所以我问到的这个问题，巴扎嘿是哪个少数民族的语气词？
1: 嗯，
0: 刚才我跟新词感觉好像就是
1: 强行误导了一波，
0: 强行误导了一波，好像感觉好像像是维吾尔族，因为你看到在每年春晚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多民族的这个舞蹈啊、
1: 对对对对，这样的一个展演的节目，
0: 对，每个民族的舞蹈都极具辨识度、而且非常的漂亮，然后也能够代表着这个民族的这个文化的底蕴，你比如说朝鲜族的这个赫布，就是非常之优雅，你比如说是这个蒙古舞的那个斗尖，对，你就感觉哇，大草原上的骏马和雄鹰，对，你要是看那个西藏的那个舞蹈，那个藏族的那个舞蹈，藏族的舞蹈在哪，在就是看哪个部位你知道吗？看脚，因为藏族舞的那个脚步非常的复杂，对，你下次稍微注意点，你看藏族的舞蹈，你要看佤族的呢就甩头发，哼哼哼哼哼，哎呀头晕，
1: 但凡颈椎叉一叉都跳不了这个，
0: 对，那维吾尔族的那朋友呢，就是
1: 动脖子
0: 啊，对，你会动脖子吗？
1: 还不是一般人动得好的啦。
0: 哎，朋友们，如果你们要是不会左右动脖子，如果你又想左右动脖子，我教你一个方法，一下子就学会了。你这样子，你站在你们家门后边，找个人拿那个门把你抵住，然后你脖子就能左右动了，
1: 就把身体固定住，
0: 对
1: 吧？
0: 然后你就把你挤在那个门后边，然后你脖子就能左右动了，绝对不骗你，是真的。
1: 可能这样的情况之下，能动的部位只有脖子了，
0: 而且它是能左右动的哦，就是你稍微这样一下，你脖子就动得特别之明显，因为小时候我警察挤我妹。
1: 所以他动得好呀，人脖子细长的。
0: 我有两个妹妹，然后小时候我们三个人就互相在挤对方，你知道吗？然后我
1: 你是被挤在里面最少的吧？
0: 不，他们俩一起挤我。因为我们在看那个，也不知道是在哪儿看到的，就是这个
1: 技巧，
0: 这个知识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报纸啊，还是在哪儿啊？然后我们三个原来小时候暑假会在一起过，然后说我们试一下，然后就是
1: 前后动好动啊，
0: 对，前后动
1: 好动，是左右，
0: 就是左右，
1: 嗯，
0: 对，这个恐怕要练一下哦。
1: 好，我们刚才问到的这个语气词巴扎嘿是哪一个少数民族的语气词嘞？
0: 哎，巴扎嘿就是藏族，藏族的朋友，然后
1: 嘿巴扎嘿。
0: 好，还有一个问题，毛血旺大家都吃过吧？
1: 吃过啊。
0: 对，应该叫毛血旺，对，叫这个发音叫毛血旺，对。起源于重庆的传统菜是毛血旺，一般是用哪种动物的血液 为食材。
1: 哇，这不是送分题吗？
0: 我想句真心话，我一直以为是另外的两种动物，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吃这个东西。
1: 哦，多好吃啊，毛血旺！
0: 啊，毛血旺哪里好吃啊？
1: 好吃啊，好吃啊！
0: 请问，重庆的传统菜是毛血旺，是用哪种动物的血液为食材的？我一直以为是这个。
1: 哦，我知道你，你一讲我就知道你以为是那个。
0: 对，
1: 嗯，
0: 或者是疙疙瘩。
1: 哦，
0: 对。毛血旺到底什么样的毛血旺是正宗的呀？
1: 里面除了这个之外，
0: 毛肚。
1: 对，然后有鱿鱼卷。
0: 金针菇。可会有金针菇呀？
1: 金针菇。
0: 我吃过的
1: 可没有，
0: 我吃过的里
1: 边
0: 有金针，
1: 有豆芽，
0: 有千张啊，
1: 有千张，嗯，
0: 反正我就一直没有 get 到，因为我可能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吃到的这个东西，
1: 可能就是辣口的吧，
0: 就都不是特别好吃，因为可能吃的不正宗。
1: 行，
0: 因为我也不知道正宗的这个毛血旺，你看我人生当中有哪几样菜。我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该是什么样的味儿的、嗯、比如第一个就是酸菜，就酸菜到底是什么味道、按道理讲酸菜应该是酸的，
1: 对啊，酸的呀，
0: 但我吃到的很多酸菜都很咸，所以我也不知道酸菜到底是不是就是这个味道。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毛血旺，
1: 嗯，
0: 到底是不是就是哪里的比较好吃，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锅包肉，
1: 嗯，
0: 这个锅包肉，因为我看我们这边很多店做的那个锅包肉有点像那个里脊肉，
1: 嗯，它就是里脊肉啊，
0: 但是我又看那个东北的那个锅包肉，它是不挂那个，就是它不是那个番茄酱，它是拿白醋熬的，然后就是
1: 不拿番茄酱啊，
0: 对，
1: 它就是醋，
0: 而且就是我们这边口味应该是偏甜一些的，但是我又听了我东北的朋友跟我说，他这锅包肉不是那样的，东北的锅包肉是酸的，
1: 酸的，
0: 对，
1: 酸的，就是那个白醋的那个醋烹出来的那个味道。
0: 对，所以我也不知道哪个是正宗的。嗯，就是反正你们吃过这些正宗的朋友，能不能跟我讲一下？对，让我死个心。第一，酸菜是酸的吗？
1: 嗯，
0: 还是就本身是咸的？
1: 嗯。
0: 第二个，那锅包肉是那个带番茄汁的那种。那种像里脊，
1: 那是糖醋里脊，
0: 对，像糖醋里脊那样子的吗？
1: 不是，锅包肉不是。
0: 还有毛血旺到底好不好吃？但是我吃过那个四川的火，我吃过四川的火锅，
1: 嗯，
0: 的确比我们这边的好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锅底的问题吧。
0: 对，
1: 嗯，你问的可真高级。对，那个岳父也花见旅途说的就很专业了。东北锅包肉一般他用的那个醋的浓度，他也是有具体要求的
0: 啊。
1: 对，
0: 不会用番茄酱。那我想问一下，他那个，那，就是那就是纯酸呐、啊？
1: 就是酸呐、啊，
0: 可会有点甜啊？
1: 没，它甜最多有点白糖吧，但是它没有是那个番茄酱，不是那种酱里面的那种甜。
0: 哎，那我问你了，那如果说是那种白醋跟那个白糖熬出来的这种锅包肉，还是用那个番茄熬出来的锅包肉，就同样是那种肉片那种形状，你吃哪一种？
1: 由于我现在的话，我可能投锅包肉一票，
0: 就是前面一种。
1: 对，我可能投锅包肉一票。
0: 如果以我现在的认知的话，我可能会选后面带
1: 番茄
0: 酱
1: 是吧？
0: 对，就有点像那个糖西湖醋啊，不是糖，那个松鼠桂鱼那样子的。
1: 下次、啊、我们去那个店里面藏一个锅包肉，我给你点一份。
0: 我没，我就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味道。
1: 我给你点一份，
0: 我想象不出来。
1: 点一份，点一份，不喝的。这比那我给你开个 XO 可以。
0: 好，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哦。
1: 嗯、
0: 毛血旺的这个血，现在哦，现在这种主流的这种做法用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毛血旺起源于重庆磁器口码头，最初的发明者偶然发现加入的是鲜猪血， 随着菜品的改良发展，逐渐以口感更嫩滑的鸭血为主流的选择。
1: 是，但有的呢也保留了这个猪血哈、作为替代选项。所以现代正宗毛血旺普遍的使用是鲜鸭血，

0: 因为这样呢，它的这个口感会更嫩滑，
1: 嗯，
0: 也更契合菜品的特色。
1: 对，
0: 最好吃啊。
1: 鸭血粉丝汤你爱吃吗？
0: 鸭血粉丝汤我不爱。
1: 我也不爱。我不爱吃鸭血，我也不爱吃粉丝。
0: 我是不是因为不爱吃鸭血而不爱喝鸭血粉丝汤，是因为我觉得鸭血粉丝汤呀，就是鸭杂的那个味道，你懂吗？
1: 嗯，我懂。
0: 嗯，你懂哈，就是那个，
1: 我懂。
0: 嗯，我不太喜欢那个味道。
1: 我就是因为有那个味道，所以
0: 我就
1: 不
0: 太
1: 吃
0: 这个。但鸭肠我可以。
1: 对。
0: 但里面有，但是它那个鸭杂就不光是有鸭肠，还有别的东西，我就不太喜欢。
1: 好，接下来我们要问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颇具有这个我认为非常有气魄的一首词啊。
0: 嗯。
1: 请问，醉里挑灯看剑，
0: 梦回吹角连营，
1: 出自哪位词人的代表作？
0: 这不能答错吧？这我都知道。
1: 啊，我也知道。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0: 嗯，
1: 是出自哪位词人的代表作？要回答出他是谁，来自哪个朝代？
0: 哎，
1: 嗯。这个问题不能答错，这个问题坚决不能答错，我跟你讲。
0: 对。
1: 讲真的，这个问题不能答错啊。然后那个有朋友说，那个锅包肉不仅要酸，而且要有醋的呛鼻的感觉。
0: 对，它锅当然就是因为它是那个醋烹出来的嘛。
1: 哦。
0: 对，它一开始有一点那个醋的那个酸的呛鼻感。
1: 啊，我年纪大了，我吃不了太酸的东西。
0: 它没有你想的那么酸。它只是端上来的时候带着锅气的话，它是有那个锅本身把那个醋蒸发了之后，醋的那个闻起来的酸，
1: 啊啊，
0: 但你吃到口里它没有那么酸，没有你吃的那个番茄那种番茄酱那种糖醋里脊的那种酸。
1: 而且我要吃那种糖醋里脊，我还希望它酱给我多搞一点，让我们
0: 还是个偏爱甜口的小伙子。
1: 是，好，我们问到这个问题，
0: 醉里
1: 挑
0: 灯
1: 看
0: 剑，梦回吹角连营。哎，问到的是这是哪一位词人的代表作？
1: 哪个朝代的哪位词人的代表作？
0: 嗯，
1: 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不能答错。
0: 嗯，
1: 对，这个问题不能答错。还有一个问题，SOS 求救信号在哪次事件之后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0: 嗯 ，SOS
1: 啊，在哪个事件过后，然后？
0: 被大家广泛熟知，
1: 这是一个非常震惊，应该可以说是震惊整个人类的一场大的灾难事故。
0: 嗯，
1: 对吧？然后
0: 大家也知道了，当遇到了一些危险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用这样的方式来向他人来进行呼救。
1: 对，就是 SOS 啊。我问到这个问题就两个，一个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是哪位词人的代表作？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 SOS 求救信号在哪一个就大的这种灾难事故之后得到了全球的广泛运用？一起来听一首歌吧，就是你听我这个，嗯，就好若有所思。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部交通文艺广播。

0: 好，我们来说到哈刚才的这个问题 SOS 啊，在哪次事件之后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 My Heart Will Go On 的那个 原电影啊，泰坦尼克号，
1: 是，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个线索哈。
0: 嗯，然后直到就本来其实这个 SOS 信号在1908年的时候就已经被确定为国际通用的海难求救信号，而且1909年的时候已经有轮船成功使用这个信号求救，但是没有迅速普及。直到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没以后 ，SOS 信号被实际应用，然后这次事件也引发了全球广泛关注，也让 SOS 得到了全球的普及，在全球范围之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好，那刚才我们有朋友问说能不能把这个北京旅游的这个事情给大家再来说一下哈，然后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您也可以把您的微信，然后就是微信发给我们一条信息发给我们，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给您发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出发时间呢，就是在本月的17号，对，
1: 17号出发，21号返程，一共是5天4晚的行程。17号的时候，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周五，对，
0: 对，
1: 17号是周五。然后呢，这样大家请假的话，压力也不会特别大。
0: 嗯，
1: 然后中间18、19是周六、周日，对于有些朋友来说，本身就有周末。
0: 嗯，
1: 那就请个3天的时间就可以了。
0: 是。
1: 在这几天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去到的也是北京的一些精华景点。
0: 嗯，
1: 什么去看看天安门广场啊，外观毛主席纪念堂啊，游览故宫，还有什刹海胡同。在这次的这个胡同游当中，我们也是安排了这个黄包车出行。大家乘坐黄包车来感受一下，包括我们要去到居庸关长城、颐和园、奥林匹克公园，还有天坛公园，那个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或者是军事博物馆，到时候要看预约的情况。
0: 嗯，
1: 这几个重要的景点还是要预约的啊，因为这两天大家有看到，就是北京旅游的相关部门也是取消了在北京有一些景点的这个预约制度，然后你来就行。但是呢，这一个是有一些景点是取消了预约，但是我们行程当中像是故宫、国博、军博这样的，
0: 一定是要预约的，
1: 还是要预约的。
0: 因为你不预约的话，我讲句真心话后，像真的全国人民谁不想去到一下故宫呢？
1: 对啊，是的。
0: 而且你说故宫它要不限制这个每天的预约人数，我讲句真心话哈，3倍、4倍的人都能往里面进。
1: 是。就也是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观赏的游览的体验哦。
0: 对，你像国博。
1: 更不用说，
0: 谁不想去国博看一看？
1: 对，然后都既然来北京了，那不得去看个升旗仪式吗？
0: 对，
1: 所以我们也在升旗仪式的这个计划也是有的，是在定在行程的最后一天，大家这一天早起一点去看个升旗仪式。哎，如果就是累一点的话呢，也可以在看完升旗仪式之后，再回到我们住宿的酒店，稍事调整，睡个回笼觉，然后睡醒了之后收拾收拾行李，我们下午返程。所以我们住的地点啊，距离我们的动线当中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近的，我们住在23环的位置。
0: 新词说了，这次去就请大家喝豆汁儿。
1: 对，
0: 我想真的他这次真大方，
1: 真难得。
0: 我严重怀疑一下，最近是不是中挂彩票中奖了？
1: 我的妈来，我不对，我这个藏不住事的人，别人不知道，你不知道吗？
0: 要请大家喝豆汁儿讲的，
1: 我们的那个基础的价格是3100一个人啊，3100，在这个基础之上面，如果您符合一些优惠条件，也会有相应的减免。
0: 嗯，
1: 对，就是3100做减法哦。
0: 对。好，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啊，然后我们最后会抽取几位获得今天这个在周六下午的这个门票。刚才有那个你那边
1: 啊，对，我刚才这边有一位朋友哦，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抽，我也抽一个，我们的这边叫做我看一下，甜心 Kitten，
1: 嗯，

0: 抽一个甜心 Kitten 啊，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我们反正就28个名额，我们就这几天节目当中抽哈。那个有朋友说，你们谁有早是一个朋友，然后问另外一个朋友说，你们谁有早安蹦蹦群的？我早上听节目说这个周六有观影活动，在万达看小黄人大电影，怎么参与的？没听到。
1: 哈哈，
0: 你为什么不加我们群呢？
1: 对啊，你问问别人，捧着资源不知道利用吗，朋友？
0: 就是迷惑，
1: 不是很懂。
0: 略迷惑，就是你，我们节目里是没说加群吗？
1: 我们关注蹦交通文艺广播，关注之后回复三个数字666就能收到阿祖的二维码了。这么直接的方式，你需要找什么人？
0: 好，8:52，在节目结束之前，还要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完美甄选啊。
1: 嗯，我们今天完美甄选商城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依旧是防晒，还有这个隔离。在这个天气当中，又不想这个皮肤上面兜一层细一层抹得太厚重，又想保持自己的一个好的肤质状态，所以用这两个就能够达到你的这个伪素颜的效果。
0: 嗯，
1: 先用这个乳液质地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做好打底，打底完之后呢，再用 CPB 的长款隔离，让你的这个毛孔暗沉立刻得到修饰，所以让看上去啊就是天生气色就这么好。今天给大家的广播限时购50毫升的兰蔻小白管199的价格，如果你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到手就是169，比专柜要便宜一半还多。
0: 嗯，
1: 那 CPB 的长款隔离37毫升，专柜原价500多，今天给大家降到219，添加客服微信减掉30的优惠，到手只要189，所以哪怕底妆防晒两个一起带走都不到400。库存不多，备货有限哈，手慢就没。那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同时呢还给大家配备了预谋险，这样的话呢让你购物无风险。
0: 是，
1: 关注蹦布广播这个公众账号，关注蹦布广播，然后发送数字一，你就能够看到这个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以及 CPB 妆前隔离乳的链接。
0: 嗯，
1: 就是这样。
0: 是，有朋友讲我在车友会二群是不是不在这个群里，在我节目里群，你给我发个私信艾特我一下，我给你拉到我们节目群里边去。
2: 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蹦布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音乐太阳。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夜。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在这个七月的开头，用一首诞生于七月也唱着七月的歌，开启了今天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向你问好。这是马兆骏在十七岁的时候写下的第一支作品《七月凉山》。下半年的第一天意味着盛夏正式接管了这座城市，也意味着我们翻开了一本崭新的人生日记。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木吉他和一段真心话，就像七月本身，热烈却不浮躁，简单却值得回味。也希望这首《七月凉山》能为我们这个崭新的七月铺上一层清凉的底色。

这都是台湾民歌时代的美好的民谣作品。刚刚一首郑怡所演唱的《月琴》，我记得前些年在网络上看到了他的演出的片段，就是郑怡在用当年的音调演唱这首《月琴》，非常的感动。郑怡当年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只有20岁，而再唱起他的时候已经过去30多年了。

其实在台湾的民歌时代，我们听到了太多这样简单的明快动人的民谣作品，还有歌手的演唱，不需要大大的舞台，没有优渥的演出费用，不是光彩亮丽的大明星，就是这样一些只是爱唱歌的年轻人，他们在一起写写歌，唱唱歌，把一些青春的美好都留在了歌声里。我想无论过了多少年，我们依然会记得这些美好的歌曲，就像青春总会过去，而美好的岁月也总会留存在心底一样。这里是岁月如歌，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依然是台湾民歌时代非常经典的一支民谣之作，这是王海玲所演唱的《忘了我是谁》。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

0: 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1: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郁可唯所带来的时间煮雨里面有一句歌词说，云翻涌成夏，把云的那种绵厚给勾勒出来了，好像现在的云也是那样子啊，特别的厚，特别的密。说到夏天，夏天真的是一个有故事的季节，貌似很多的青春电影它都是发生在夏天的时候。想想也对，夏天那么热烈，那么热情，适合荷尔蒙的挥发，所以放在华语音乐圈，很多青春系的歌手也有一首关于夏天的歌，而且至少一首。比方说王心凌有那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还有胡夏有一首《那些年》，以及孙燕姿也有一首和夏天有关的歌，叫做《我也很想他》，而且是在海边。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听到这首歌，还记得这首歌的 MV 吗？孙燕姿就在海边去歌唱，夏天那么短，思念却很长。

0: 这是来自于王心凌所带来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四月如歌。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兰蔻小白管防晒清爽50毫升装的，今天到手只要199元。还有 CPB 的长管隔离妆前乳37毫升，今天到手是219元。防晒底妆一起打包仅仅400出头。此刻你就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通勤赶时间根本没有空化妆的姐妹呢，今天教给大家一个不用厚重的粉底，只用防晒和隔离5分钟就可以搞定的伪素颜妆。我们先说说啊，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它是乳液质地的，推开化水沉膜超快，后续上妆完全不搓泥，再叠涂 CPB 的长管隔离，毛孔暗沉立马隐形，肤色透亮均匀，别人凑近了看都以为你的皮肤是天生就那么好。咱们广播限时购50毫升的兰蔻小白管只要199元，比专柜便宜了一半还多。 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装的，专柜原价呢是500多，今天也是直降200，到手只要219，防晒底妆一起打包才400出头。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购物零风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收听岁月如歌。下面我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在2016年的夏天呢，周杰伦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周杰伦的床边故事》。这张专辑到今年正好是整整10年，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去重温专辑当中的歌曲，也是想带大家来回忆一下。这张专辑里面呢，周杰伦把自己当做了说书人，里面10首歌曲是10个不同的故事，把不泯的童心还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都融入到了故事里面，倾诉给了听众。首先我们听到的是这张专辑里的大热歌曲《告白气球》。

这应该也算是周杰伦的一首甜歌，算是他中后期的音乐作品里面大热的一首作品了，出自于他的专辑《床边故事》。而这张专辑呢，到今年正好是整整发行十年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时间点，给大家回忆一下这张专辑。这张专辑除了这首大热的《告白气球》，还有《爱情废柴》这样的作品，还有一首值得提一提，叫做《前世情缘》，也是专辑里面的主打歌，是周杰伦写给自己女儿的一首歌。你会发现非常多的创作歌手会在自己的作品里面给自己的家人表白，那给自己的女儿或者儿子写歌呢，也是基本操作了。周杰伦那么疼爱自己的女儿，把她宠成了一个公主，自然会有这么样的一支作品。前世情人，每个父亲对女儿都是前世的情人。当然除了这首歌，专辑里面还有一首被大家所关注的合唱的作品，就是阿妹张惠妹和周杰伦共同演唱的一首《不该》。这首歌也成为了周杰伦经典的男女对唱情歌，而且它的旋律有一种熟悉和久违的亲切感。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夏天的浪花，来自费翔的演唱，在单卡录音机时代，这首歌就是人们的最爱。在制作这种音乐上的手法呢，很独特，爱情的主题当中渗透着一丝纯真。听这首歌有一种干渴难忍的时候，瞬间喝到一杯冰镇汽水的感觉。

每天的节目当中，这样的旋律是不是给你很多轻松的感觉？生活的忙碌，工作的压力，其实我们的心呢是需要一个出口的，而音乐我想是可以帮到你的。但愿在歌声里我们可以收获更多的安慰还有鼓励。我们听林俊杰只对你有感觉。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有的时候歌声会让我们心境旷达，万事辽阔。旷达的人最懂得随缘的意义，该是你的跑也跑不了，不是你的急也急不来，一切随缘，或许就是明智的人生态度。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这首歌是来自于温兆伦所带来的一首《随缘》，岁月如歌。下面的歌我们听戴佩妮一首《街角的祝福》。其实我一直都特别喜欢这些在歌声当中传递着洒脱态度的对于爱情的这种观点。遇见对的人的时候呢，我们用心去经营，在发现自己的经营里面没有一个好的结果的时候呢，也应该有勇气选择重新开始，对不对？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张清芳的一首《你喜欢我的歌吗》，情歌之所以美好，大概也是说出了我们想说又未曾说出口的心情。我想呢，也不仅仅是情歌，动人的歌曲都会让我们有未语

最心流的感受吧。在当年 MP3 盛行的年代，我自己下载了30首最喜欢的歌曲，经常一遍一遍的循环播放，而那些曾经循环在我们播放器里的歌曲，也都替我们记录下了那么多难忘的时刻。

周华健的《风雨无阻》发行在遥远的1994年，收录在他那张同名专辑当中。当年这张专辑在中国台湾销量突破了74万张，也是周华健音乐生涯当中的巅峰之作之一。而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呢，很特别，它不仅是写给爱人的情歌，更是一首父亲写给孩子的深情寄语。据传呢，周华健初为人父的时候，将那份对于孩子未来的期许和祝福融进到了旋律里，所以他唱

给你我的全部，你是我今生唯一的赌注。唱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这不仅仅是对于爱情的承诺，更是一份父亲希望孩子能够坚韧不拔、笑对人生的殷切嘱托。尤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这首歌的前奏，那段非常清脆的音乐盒的音响，像是打开了记忆的匣子，瞬间把我们拉回到那个纯真的年代。而周华健醇厚的温暖的嗓音，配上爱是漫长的旅途，梦有快乐，梦有痛苦，悲欢离合人间路，我可以缝缝补补，缝缝补补，这样质朴却有力的歌词，也让这首歌超越了普通情歌的范畴，成为了一代人面对生活风雨时候的精神支柱。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苏芮所带来的《牵手》。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5: 时光的倾诉，流年的细语，字里行间藏匿星辰大海。阅读让午后如此美好，书海游心，让我们共读好书。

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欢迎来到我们的书海游心单元。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为你读诗》公众号里面的一篇《七月》，投递一朵云，请你抬头签收。美国诗人莫温有一首短诗，名字叫做《夏日天空》。阳光注满树叶，七月在蝴蝶间浮游。我从出生那天起，一直在接近这清晨的光亮。我曾独坐高窗边，寂静中看见他的童年。再没人看见他，再没人会认出他。此刻是同一个孩子望着这浮云变幻，他们自视野之外出现变幻，正如此刻穿过他们。已经落幕的六月像是一场青春的盛大节点，高考、查分、毕业、别离，无论是现实里的校园，还是手机碎片化的信息流里，随处可见飘逸的学位服与稚嫩的脸庞，他们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曾经的我们。夏天向来如此，热烈尽兴，盛大坦荡，却又藏着转瞬即逝的不舍与怅然，让每一场相逢与告别都格外难忘。当我们从某种群体性的怀旧情绪当中抽离出来，便会发现，那些在夏日里被放大的遗憾与期盼，本质上是我们终其一生都在面对的生命课题。就像诗人莫温的这首短诗，写的不仅是夏天，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生命仿佛一艘缓慢溯光而行的小船，自落地那一刻便朝着清晨的光亮缓缓航行。这是世间轻盈的景致，却承载着生命最初的执念。七月的树叶，流动的光影，飞过的蝴蝶，还有天上聚散不定的浮云，也正是在这样干净的光景里，诗人说出了一句极其动人的话：我从出生那天起，一直在接近这清晨的光亮。世间无数人与这片夏日天空擦肩而过，很难会驻足凝望清晨的光，窗外的云，自然无从辨认这份独有的悸动。唯有沉下心独处的人，才能够接住天地地来的温柔，并感受到周身灵气流转。天空一无所有，却平等地给人们安慰。云朵舒展，变形消散，循环往复，永无定格，恰如我们走过的一生。我们穿梭在层出不穷的变故，转瞬即逝的人和风景之中，像穿行在层层叠叠的浮云里，所有际遇都是短暂变幻的表象。作家刘亮程说，人可以将自己活成一个地方，而不仅仅是活成一个地方的人。感知四时变幻，不再顺着外界的浪潮随波浮沉，而是可以随时创造自己的精神晴空。如果奔波前行是必经旅途，那么停下脚步凝望天光，接纳浮云万千变幻，也是人生必须拥有的惬意。我们被日子反复消耗，像一段拉扯过久的绳，紧绷疲惫，恰恰是那些靠窗静坐与夏日天空对望的时刻，那些独属于自己的心动与平静，成为疲乏生活里难得的喘息，化作漫长岁月里稳稳托举我们的精神依靠。风起时，抬头接住漫过枝叶的日光；云涌时，坦然穿过世间所有的变幻。新的一天，愿我们在被生活不断拖拽的日子里，常抬头遇见这片清晨光亮，
守住心底那份不曾被世俗磨去的纯粹，为自己留一片能够轻松放空的流云。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2: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刚才的一首蚂蚁蚂蚁啊，其实对于浩瀚的宇宙来说，我们比蚂蚁还要微小，但即便如此，我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认真的生活还有执着的努力，所以每一首歌都值得嘉奖给自己。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有着自己的意义，非常的玲珑剔透，这就是丁薇所带来的一首《女孩与四重奏》。这首歌是丁薇早期的作品，曾经马格唱过，后来丁薇在第二张专辑当中又特意演唱了这首歌，就是那种非常精致的提琴四重奏的编曲，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这是来自丁薇的《女孩与四重奏》，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兰蔻小拔管的防晒清爽50毫升装的，今天只要199，还有 CBB 的长款隔离妆前乳37毫升装，今天到手是219。此刻你就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通勤赶时间根本没有空化妆的姐妹，今天教给大家一个不用厚重的粉底，只用防晒隔离5分钟搞定的一个伪素颜妆。你呢，先用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它是乳液质地的，推开化水成膜超快，后续上妆完全不搓泥，再叠涂 CBB 的长管隔离，毛孔暗沉立马隐形，肤色透亮均匀，别人凑近了看都以为你的皮肤天生就那么好。咱们广播限时购50毫升的兰蔻小白管，只要199，比专柜便宜了一半还要多。 CB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专柜原价是500多，今天直降200，到手只要219，防晒底妆一起打包仅仅400出头，库存不多，手慢无。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购物零风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说，人这一辈子，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重复，重复吃饭，重复赶路，重复说差不多的话。但偶尔你会遇到一本书，它没有给你新东西，却让你重新打量那些重复。原来每天路过的那棵树，春天和秋天的姿态都差了好远。欢迎收听今天的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

我们为大家介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刘震云的长篇小说《闲的玩笑》。在刚刚落幕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人民文学出版社为这部小说做了庆祝销量超过100万册的分享活动。我们也在现场采访了刘震云老师，稍后我们就会听到刘老师的分享。小说《闲的玩笑》的故事依然从刘震云老师的故乡延津出发，主人公杜太白，一个辗转于教师、红白喜事主持人和菜贩子之间的普通男人，就像我们身边任何一个被生活连环收拾却还在咬牙前行的人。小说里有烟火漫卷的街头十四，有荒诞离奇的丧礼喜办，有网络时代的喧嚣与崩塌，更有那一把红枣一口烈酒里藏着的世态炎凉。刘震云用他特有的含泪的幽默，把泪水浸泡过的苦难写成了一个个玩笑。他说，人生有死扣也有活扣，唯一的解法是把复杂变回简单，这或许就是这本书送给我们的拥抱。看清生活的闲，却依然笑着走下去。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翻开小说《闲的玩笑》，尝尝这人间百味。

长篇小说《贤的玩笑》中的故事笑中带泪，人物的形象鲜活，而且结构比较独特。全书是由正文一、题外话33章和正文二组成，每个章节故事后面都设有附录，古今历史人物命运互为鉴照，以此凸显生死轮回和人生规律。全书前后正文可视作故事的引子或歇子。正文开篇写道，黄河对岸20里有一座鸡鸣山，鸡鸣山上有一座鸡鸣寺，70年前寺里有一个小和尚，法号智明，智明的俗名叫长顺，长顺不是河南延津人，是山东泰安人，简单几句话就夯实了小说的精神基调。被后爸虐待的苦孩子长顺两进两出寺庙，成长为功德无量的智明和尚。他育有3个孩子，大儿子嘴笨继承衣钵当了木匠，二儿子袁华当副乡长贪污，出狱后摆摊卖鞋为生，小女儿婚后与婆家在泰山脚下开饭馆，这家饭馆起名知味社，进门处贴有对联，人间烟火气，味府凡人心，显而易见这是作者的侧笔烘托，横匾就是好吃，犹如当头棒喝，令人醍醐灌顶。人生的真谛不过是吃好喝好四字真言，自家酿的口粮酒配上荤素卤盘，一碗热汤面，只为吃个浑身舒坦，这是对自己的犒劳，何尝不是一路摸爬滚打的自我慰藉呢？关于这本书的创作，尤其是小说的结构问题，我们接下来听刘震云老师自己来为大家做介绍吧。

这是一个文学的结构问题，因为这个结构的话呢，就是它会深入到生活的肌理里边，生活肌理里边好多呢被生活忽略的东西，它存在生活的结构里边。比如讲的话呢，有时候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与人相处的时候，好多话的话呢，它是题外之话。有时候题外是正题，正题是题外，这个在生活中是经常存在的，无非有时候被我们给忽略了。就是我请藏师吃个饭，跟他谈一个事儿，其实的话一开始说那些呢，离主题都很远，主题有时候就一两句话。

那么这一两句话中间夹着多少话，这本身的话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结构。前不久的话呢，就是清早我在北京的一个小餐馆里在吃早餐，然后的话一个外卖小哥，然后他进来的话呢就是来拿外卖嘛，他看到我的话他突然跑出去了，从那箱子里拿了一本书，这个闲的玩笑让我签，我说你还读书啊，他说等活的时候看两页，他说你写的跟生活真像，我说我还是没写好啊，他不跟生活也不像，我说哪点不像呢，他说人在生活中啊都是事裹着人往前走，这个事怎么发生的，为什么要这么做，来不及思考，他说你书里的人物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事是怎么发生的，一定是写的是披荆包裹，写的清清楚楚，他说我明白人为什么要读书了，我说那为什么要读书啊，他说是要明白被生活拉下的道理，我觉得的话他说的相当于这个一个哲学家呀，相当于苏格拉底啊。闲的玩笑呢就是大家所以能够喜欢和认可他，我觉得的话呢他跟我原来的书确实写的不太一样，比如讲跟一句顶一万句不一样，一句顶一万句写的是生活中，当然也写被落下的道理，但他写的是生活中这个人的 A 面和 B 面，这个 A 面和 B 面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话呢说呈现的，但是的话呢我们还有 C 面和 D 面， C 面和 D 面在日常生活中的话呢就是我们是看不到的，其实闲的玩笑写的就是大家看不到的自己的 C 面和 D 面，比如讲呢有一个裁缝，这个裁缝的话叫老谷，衣服做得特别好，但是他最关心的呢不是他和衣服之间的关系，而是他一下子要2000多年前有一个人他跟他是什么关系，就是秦始皇，他闹不明白秦始皇一辈子是怎么活的，特别他死了之后还有2900多个兵马俑要陪着呢，他是一个盐津县城的普通的一裁缝啊，他要比较他跟秦始皇的一生，他的活法和他的死法，还有一个就是有一次上次聊天，他说他还特别喜欢一个就是卖糖葫芦的老辛，这个老辛的话呢就是他除了卖糖葫芦他最关心的是身边所有人的隐私，就是身边所有人的隐私他搞得都特别的清楚，因为我们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很辛苦的人啊，特别关心别人的隐私，大家问他说老辛你为什么这么做呢，他说法国有个人这么做过，法国谁呀，他说有个作家叫巴尔扎克，这个巴尔扎克呀他一辈子就是要写法国民族的秘史，我是严谨的巴尔扎克，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当巴尔扎克呢，他回答了两句话，头一句话是为人民服务，他说打听你们的隐私是为你们服务，还有一个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刚才藏师说一个卖水产品的养了一只小白鼠，数学特别好，就是你买半斤虾，然后的话呢一斤半带鱼，这个老谷没算出来，小白鼠自个儿蹬着轮子算出来了，杜太白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就叫阿基米德，还有一个开冥想馆的人他说自己是古希腊的哲学家狄欧根尼，因为狄欧根尼的话呢就是在古希腊的话创造了一个学派叫犬儒学派，他白天干的事是什么呀，就是他躺在一个木桶旁边晒太阳，晚上干什么呢，晚上就睡在这个木桶里，而这个马其顿的国王亚历山大统一欧洲之后来到柯林斯城就去见这个狄欧根尼嘛，说久仰大名，狄欧根尼先生我是亚历山大，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整个横扫欧洲的人提出来马上满足，那旁边后边站着好多将军啊，这个狄欧根尼说确实有件事你再帮我一忙，他说什么事儿？他因为我现在在晒太阳，你站那个地方的话呢挡遮着了我的阳光，你能不能稍微往边上靠一靠，那后边这将军马上就觉得剑都拔出来了，这冒天下之大不韪啊、哎、亚历山大别，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的话我也愿意当狄欧根尼，

0: 里边的主人公的话呢是叫杜太白，杜太白的话呢是1000多年前唐朝两个诗人的名字，李白、杜甫的一个合体，他给自己的儿子、女儿和侄子起的名字是巴黎、纽约和伦敦。这就是人的 C 面和 D 面。这些 C 面和 D 面，比如讲我们去参观兵马俑的时候，我们也会这么想，这皇上怎么活的呀？怎么死了还得有2000多个兵马俑的话呢在陪着他呀？这种比较在生活中有，但我们转眼就忘了。但是这就是这本书的主题。我看的话呢，就是一个读者，他呢就是在互联网这个留言，所以我特别感谢互联网，互联网能够很快就是读者和作者之间能产生反馈。他说这本书里有异彩，就是当然能放光彩也很好。这个话的话呢，说的我心里真是一动。我没想起来异彩这个词，他给总结出来了。这是一个作者的话呢，就是如果他越来越年轻，他的思维越来越年轻。思维是怎么年轻的呢？是过去没有被发现的那种思考思索，被生活给落下的，像那个外卖的那个小哥说的那样，新的就是年轻的。所以对于苍老和年轻之间的这个概念，有时候跟日常的概念、生活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有人他2000多年前，你比如讲像那个老子、孔子，你现在看他的书，他的也是很年轻耶。有的他就是18岁，你看到他也很苍老，主要是思想。所以我有一个观点的话，我也重复过好多次，我说这个好的作家一定得是学院派，一定得有学问，文学的底色一定是哲学。外面小哥就是他这个有时候这个滋养啊，生活的滋养啊，他都是无意之中的。我在这些街边坐着的时候，就是这个生活他就在我的面前，那么多人走来走去，他们长相不同，高矮胖瘦不同，有的人走着走着他突然一个人笑了，我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我还在巴黎那个塞纳河的旁边就看到一个法国的妇女，就坐在河边哭，哭得痛心裂肺，你不知道她在哭什么，她投入到自己的哭里边，她把整个世界都忘记了。其中还有个照片，就是我在重庆照的，也是在这个书上，大家回头看一看。我说我把这个经历写一下吧。我在重庆的话呢，就是中午我想出去呢吃一碗豌杂面，但是到这个豌杂面的那个饭馆的话呢，排号的人特别多。跟我坐一个桌子的一个大哥是重庆人，我们聊了几句天，他的面上来了，他说听口音你是外地人呢，出门的人不容易啊，要不你先吃吧，就把他的面搁到了我面前。我说大哥，我刚才听老板叫号啊，我那个面好像也快了，我说你肯定赶着去工地趁热，你先吃吧。他那我先吃了，他就在吃，然后我就在旁边坐着。就是这个餐馆的话呢，就是有时候也很善良，你在那等的时候，有时候给你就是弄个小碟子上10来粒米花生米，我就在吃这个花生米，他在吃面，然后被我的同事的话呢给拍下来了。就是生活中当然大家在街上的话呢走的都很辛苦，但是也有温暖。包括的话呢说闲的玩笑100万册，我感谢每一个读了这本书的朋友，这对作者来讲也是一种温暖，他给我今后的思索和思考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生活的滋养，包括生活的底气。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小说《闲的玩笑》中题外话33章第1章的内容。

腊八这天，三顿饭吃什么，杜太白心里早有谋划。早起准备熬腊八粥，大米、小米、玉米、薏米、红枣、桂圆、莲子、花生、红豆。

绿豆、黄豆、黑豆、芸豆等一项不能落下，图个周全。这些粮食和干果家里有的就不说了，缺的这几天逛不同的集贸市场，陆陆续续往一块凑，凑了几天大部分凑起来了，唯有桂圆和黑豆延津的市场上没有卖的。任何事一开始都想凑齐，待凑不齐又自我安慰，万事古难全，没有也就算了。中午准备包饺子，杜太白爱吃猪肉茴香馅的或猪肉芹菜馅的，那就两种馅的饺子都包一些混着煮，一碗饺子两种馅，吃着谁算谁。晚饭不准备在家做了，去县城北关口的贾三羊肉烩面馆下馆子，要两个凉菜，再要一碗羊肉烩面收口。关于酒也有考虑，准备午饭在家就着饺子喝三两，晚上在贾三烩面馆喝四两，共七两。平时每天喝半斤，腊八是小年，准备喝上七两，不然怎么叫过节呢？酒还是喝散花酒，散花酒就是散酒，比整瓶酒便宜。除了便宜，整瓶酒酒在瓶子里藏着，容易买着假酒。散酒散装在瓮子里，可以先尝，先尝后买，饭馆就不敢掺假。在散酒里，散花酒算是好的，喝大了第二天早起不是太头痛。当然酒好就会比其他散酒贵一些，但杜太白衡量自己的收入还算喝得起，进肚子的东西马虎不得。去贾三的羊肉烩面馆而不去别的地方，除了贾三烩面的汤口好，还图一个凉菜五香豆腐丝。贾三家的五香豆腐丝与街上卖的五香豆腐丝，别的饭馆卖的五香豆腐丝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都是豆腐丝，不同的地方似乎多出一种味道，是麻，是辣，是孜然或胡椒的味道。吃了好多次也没有品出来，这多出的一种味道到底是咋出来的？杜太白问过贾三，贾三说，哼，功夫在室外，等于什么都没说。杜太白说，大字不识两声，你还转成文字了。虽然弄不清这味道的来由，但就着这五香豆腐丝再配上一盘羊头肉，喝上几两散花酒，那是心满意足。腊八饭只能一个人吃了，小年儿一个人过，是因为跟女朋友田锦绣闹了别扭。本来说好两个人一起过小年儿的，两个人都离过婚，交往已经大半年了，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刚与前妻离婚的时候，杜太白觉得孤身挺好，像鸟从笼子里飞出来，没人管，身心自由，天地广阔了。孤身久了，杜太白还是想身边有个人。孤身白天还好说，到了晚上身体就受煎熬，身体受煎熬，心里也受煎熬，这点本能的煎熬并不独特。杜太白五十出头，接下来的日子还长着呢，不能就这么孤身一辈子。杜太白虽然五十出头，但他头发好，一般五十多的人都须发半白，杜太白头上一根白发没有，头发黑就显得年轻。走在街上许多人说，老杜你咋一根白发没有啊？还有人说，哟，哪里像五十多的人，看上去也就四十多岁。杜太白倒说，哼，我这是受了不白之冤啊。既然年轻就得照年轻的规律来，身边有个人不光图夜里不再受煎熬，白天也有人唠叨你。跟田锦绣交往之后，一到吃饭，杜太白给自个儿倒酒，田锦绣就说，少倒点儿，或能不能少喝点儿。

0: 好到点儿就少到点儿，少喝点儿就少喝点儿，少到少喝，第二天早起头不是太懵，这时又觉出不自由的好处来了。田锦绣是唱二家贤戏的演员，二家贤是延京独有的剧种，唱腔语速快，管弦节奏急，从头至尾像两个人在吵架，让人耳不暇接目不暇接。有什么事儿不能慢慢说吗？急管繁弦难说烟景长街，但它就是这么快，不给人留半点间隙和喘息的余地。杜太白看二家贤戏，看着听着就笑了。杜太白在延京主持红白喜事，田锦绣跟几个同行常去红白喜事上唱折子戏，挣个零花钱，两个人就这么相识了。交往半年多来，两人没闹过别扭，正因为没闹过别扭，两人才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谁知到了谈婚论嫁，说起婚后的日子，两个人产生了分歧。田锦绣问，咱俩结婚之后家里的钱谁管呀？杜太白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你了。这就对了，男主外女主内，家家都这样。哎，那你准备怎么管呀？你把你挣的钱每个月都交到家里，家里每个月给你1000块钱零花钱。田锦绣又说，1000块钱还不够你的酒钱啊？够的够。杜太白又说，我不喝好酒，就是散花。有问题吗？没问题啊。当时说没问题，事后杜太白想，问题大了。杜太白主持红白喜事，每个月能挣1万把块钱，过去1万把块钱都归自己支配，怎么结婚之后自个儿能支配的钱突然缩水90%，成了1000块钱了？而且这1000块钱还不是杜太白自己留下的，而是先把所有挣的钱交给他，又由他发给自己。没结婚他是自己，结婚之后再沦为奴隶了。接着又想，将来所受的限制恐怕还不只是钱的问题，举一反三，由此及彼，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也许奴隶的地位会由钱扩展和延伸到方方面面。钱归谁管，看似是钱的问题，其实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主权问题。何况当年杜太白跟前妻在一起有过被奴役的历史，见古知今，张网查来，眼见结婚之路是通往奴役之路，是通往独裁之路，杜太白有些害怕了，知道上次痛快答应的上缴财政的方案有些唐突。过往的历史教训还证明，人物关系一旦确立，事后就很难改变了。下次跟田锦绣见面的时候，杜太白就说，有件事儿还得商量一下。哪方面的？就是钱方面的。啥意思？哎，结婚之后我们各自挣的钱能不能还是各管各的？田锦绣愣在那儿，那还是一家人吗？又说，原来说的你主外我主内，你是同意的呀，你咋说话不算话呢？自此两人关系陷入僵局。两人在一起吃饭，过去都是有说有笑，现在吃饭田锦绣自始至终都在看手机。
1: 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2: 浓郁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1: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

0: 争议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论今天我指令，起飞。
3: 志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心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

0: 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每天下午4点到5点以及晚上9点到10点在 FM106.6 和 AM747 播出，欢迎大家的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出版半年销量就突破了100万册的畅销书，著名作家刘震云的长篇小说《闲的玩笑》。和一句顶一万句，一日三秋一样，闲的玩笑的故事也发生在刘震云的老家延津县。小说的主人公叫杜太白，50多岁，原先是一个中学语文老师，后来成了红白喜事主持人。故事的一开头，他就在谋划腊八那天吃什么。早上熬腊八粥，大米、小米、玉米、薏米、红枣、桂圆、莲子、花生、红豆、绿豆、黄豆、黑豆、芸豆等一项不能落下。中午准备包饺子，要包猪肉茴香馅儿和猪肉芹菜馅儿的，吃着谁算谁。晚上去县城北关口贾三羊肉烩面馆下馆子，再喝点散花酒，平时喝5两，腊八过节可以喝7两。中午在家就着饺子喝3两，晚上在贾三烩面馆喝4两，就着5香豆腐干丝，再配上一盘羊头肉，喝上几两散花酒，心满意足。这是典型的属于刘震云的人间烟火气。这段描写一个热爱生活的讲究人的形象就立住了，而延津县的江湖也揭开了一角。随着杜太白故事的展开，延津县各色人物轮番登场。杜太白的女朋友田锦绣，前妻何俊英，卖肉的老张，卖水产的老吕，开裁缝店的老英，儿子巴黎，女儿纽约，校长曹武车，按摩女梦露，化学老师申时行，前亲家老蒯，修鞋的小林，以及在街上卖糖葫芦但却爱打听事儿且爱说事儿的老辛。脾气怪的老鹰想去看兵马俑，老季饭馆的大厨老薛有点拿大，为爸爸风光大葬的胡胖子其实很怨恨他爹。再来说说主人公杜太白这个人。杜太白平时说话爱拽文辞，做了红白喜事主持人也爱引经据典，孔子、孟子、司马迁、李白、杜甫等等诗词歌赋不经意间就从他嘴里说出来，延津人经常对他说听不懂。杜太白有着属于自己的语言，有一个独立于延津而存在的精神世界，正因为如此，他重情重义又宽宏大量。儿时的同学找他借钱，他二话不说就借了辛苦攒下的20万，同学躲起来他也没有为难同学的女人。女朋友田锦绣和别人结婚了，田锦绣的父亲请杜太白给自己提前办一场有脱衣舞的葬礼，他自己多掏钱也给办了。自己出事后，小林写檄文骂他，可等到小林落魄时需要他帮忙写文章时，虽然还生着气但是依然帮忙。最最动人的是他和按摩女梦露的相处。对于梦露，杜太白是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尊重，别人说他，而杜太白却看到他身上的纯洁和干净，两个人像情侣一样愉快相处，相互慰藉，度过了杜太白认为的最美好的时光之一。和大部分延津人不一样，杜太白不预设立场，脑子里没有设定好的条条框框，他愿意睁开眼睛去看的事情本来的样子，甚至是事情没展现出来的避免。就像小说中说的，杜太白能认识到是和非之间，一和二之间，对和错之间，原来还有一大片灰色地带，一片一望无际的田野。而杜太白是拥有这片地带和田野的为数不多的人，这也注定了他与他生活的环境的格格不入。
关于小说中的故事以及刘震云老师在创作中的思考，我们继续来听刘老师的分享吧。

一个作者的话，他出一本书，他只会写书，接着是出书。写书的人跟出书的人，就是在见识上能否达成一致，这对一个作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达成一致的话，不是说你过去出过多少书，这些书里的见识，而当你出一本作者新的书的时候，包括这个作者过去的书，新书的话呢，一定里边有新的思考、新的思索、新的哲学，包括新的故事和新的人物。一个作者他想写书的话呢，总是下一本书想写的跟上一本书不一样，不一样当然有很多途径。这个途径的话，你在过去的书中往前又走了一步，比如讲你写过一地鸡毛，你可以写一地鸭毛和一地鹅毛。我不是潘金莲，你也可以下一部书写我不是西门庆。你写过一句顶一万句，你也可以写一万句不顶一句。但是的话呢，作者的话总是想下一本书写的跟上一本书不是在同一条道路上，而是的话呢，你要爬一个新的一个山峰。只有高原没有高峰，凡是高峰的峰跟以前的峰刮的都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新的峰，它有时候对于一个作者来讲都是你事先无法把握的。当我写一本书，我觉得特别驾轻就熟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一定是对自己的重复。作者最可怕的是不是效仿别人，而是你开始重复自己，这个作者很快就苍老了。刚才那个在交流的时候，赞青社长的话说了一个话，我觉得我特别赞赏。好的作者他应该越写越年轻，这个年轻的话是因为这本书跟上一本书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那你完全不一样，你自己心里是没有把握的。而且的话呢，就是当你自己心里没有把握的时候，把这本没把握的书交给了一个出版社，出版社怎么看，这个对双方都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考验。闲的玩笑的，藏社长的话呢，就是交到他手里，因为他是最后决定。

0: 能不能出版这本书的一个人，他看了之后他们马上出版，他看了之后他说我没有看过这样内容的书，而且的话呢里边好多思考，然后的话他都是非常的不但赞同，而且的话呢他说这个方向非常非常好。接着的话就拍板的话呢说第一版印30万，很快比如讲一年之内能不能达到100万，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话也就是半年吧，半年了达到100万。这个的话呢就是不但对这个出版包括对出版业，我觉得的话都是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对作者也是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他给我最大的启发是当你探索一条新的道路的时候，如果的话呢有同路人能够认识你，这个时候对你再去爬一个另外一座山的时候会是一个底气。因为100万的话呢就是对于一个作者来讲也增加了很多底气，这个底气我都要特别感谢的话呢就是读者朋友。发行100万证明读这个书的人的话他绝对不是100万。刚才藏社长跟我聊天的时候，那可能这本书有好多人都在读，他都读过，而且这本书的话呢就是好多读者读了之后他的书上他会有批注，就是在这一页纸上他的批注有时候比我写的文字还要多，而且好多批注我看了之后都是特别的有启发。还有好多读者他会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像读《红楼梦》一样，就是把人物关系表都给列出来。另外的话呢我也特别感谢互联网，有好多读者读了之后他马上会有反馈，这个反馈我看到的很及时。比如讲的话呢就是刚才像我们主持人说的玩笑和闲之间的关系，有好多写的很长都写成论文了，其中有话的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说因为每个人的话呢都可能在生活中把自己活成玩笑，但是这些玩笑你不足以给外人讲，每个人都有玩笑，每个人都有眼泪，他就把这个玩笑和眼泪咽到了自己的肚子里。这个咽字就用的这个动词用的特别好，因为咽的话就是不足以外人道，眼泪是咸的，他就把玩笑给咽咸了。在互联网的话呢咸的玩笑也渐渐成了一个成语了，一个作家有好多作品他的名字能变成成语，你比如像一地鸡毛，比如讲的话像一句顶一万句，比如讲的话像咸的玩笑，那就证明这个作者的话呢他的作品还是写得好啊。另外还给我的启发呢我觉得特别大，就是这个生活的滋养，有时候读者的滋养对于一个作者他变年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年轻是一个作家能够不断写作的，能够写出比原来作品还稍微好一点最重要的因素，是因为他的思维的神经不断在发出新芽。苍老的话呢不是年龄的苍老，而是他思想的陈旧，但是新的思想它永远不会是一下子产生的。所以这些读者对我的滋养，对于我写下一部作品是非常大的底气。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小说《咸的玩笑》中的故事。小县城的氛围就是是与非，一和二，对与错的对立。就比如没有人愿意去了解梦露是不是纯洁，也没有人愿意了解学生和自己的老师私奔是不是真爱。所以当杜太白在女学生的婚礼上不小心划拉了一下她的胸部，没有人愿意花心思去区分划拉和摸的不同，人们更愿意看到咸猪手的故事。而当杜太白回到梦露曾经上班的按摩店，被按摩小姐强行加服务，什么都没干呢却被警察当成了嫖娼给抓了，也没有人相信他是不是真的嫖了，甚至嫖娼事件还和咸猪手事件相互印证上了。有嫖娼，过去的咸猪手就坐实了，过去的咸猪手导致如今的嫖娼也就更顺理成章了。杜太白想向人说清楚咸猪手事件主动和被动的逻辑关系， 嫖娼事件中脱衣服和时间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咸猪手和嫖娼之间的逻辑关系，可对方回答的都是听不懂。语言不通，逻辑艰难，沟通注定是不可能的，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杜太白是个不彻底的人，如果他能够彻底离开燕京，远离熟人社会构建出的人群和道德，他也就不必承受风言风语的侵蚀。如果他能够彻底融入燕京，他也就不会和校长曹武车争论李商隐写夜雨寄北时老婆是死是活的无聊问题，也就不会失业，也就不会有后面那些风风雨雨。而就算有风风雨雨，因为没有小知识分子的敏锐和弱点，风雨要么感受不到，要么也伤不到他。可刚刚好，杜太白在中间，他既逃不脱，又没办法不在乎。这时候再回去看那些一个个旁逸斜出的人物，组合起来像是由一个又一个人编织的人际网络，把杜太白困在了网中。像曹武车说的那样，把一个知识分子弄成了一堆垃圾。
0: 觉得好的作者当然会写故事，会写事件，但是的话只会写故事和事件的话呢，这个作品的话很难深入。当然这里边的话呢，写到了就是燕京县城发生的这种新的生活，新的生活是由新的生活的因素的这种介入和发酵。比如讲的话像互联网，但是写互联网不是为了写互联网，是为了写一个人。这个人的话呢，就是一个钉鞋匠小林。小林的话呢，平常就跟人钉鞋，但是他最爱干的事不是白天钉鞋，而是晚上。晚上他在网上是一个网红，有100多万的粉丝。他白天就是钉鞋，但是晚上的话是呼风唤雨，一直的话呢，他特别盼生活中出事，也特别盼明星出事。而且他呼风唤雨，一直从美国到中国，当然也包括燕京县城的事儿。他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呢？骂不认识的人，骂名人，特别过瘾。第一的话呢，骂这些人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的话呢，你骂谁，基本上他站在了一个道德的高地，他好像比这些人的话呢，各方面的话呢，就是见识上要优越。跟他的粉丝的话呢，基本上他相信的是情绪而不是真相。小林说什么，哎，大家的话呢就跟什么。这是小林的 C 面和 D 面。那你说小林，你为什么要当这个网红呢？他说当这个网红他还是有意义的嘞，因为大家知道是小林是网红，所以就去他的鞋店买这个脚气水，包括增高鞋垫。就是做这个网红，晚上骂人，他还是为了白天能卖脚气水。就是这个是小林的 C 面和 D 面。但是有一天的话呢，他这个指责就是美国发生的一件事，这个事儿的话呢，就是是个桃色事件。这个桃色事件它结合了本县的一件事，由远及近，大家有同感嘛。但没想到这个人的话呢，就是他是个牛二，就把小林的话呢，就是摁到地上了，就是拿这个刀子在他脸上画叉。这个时候他终于知道这个现实跟网上的区别，现实的流氓确实的话呢能够制服网上的流氓。这是这个生活的另外一面，而这一面的话都存在在我们生活之中。还有的话呢，就是比如讲，就是说他们这个像这个翻译，确实在翻译的过程中，就是像李沙老师啊，像吴洪灿老师啊，就是谭平老师啊，他们的话在翻译过程中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时候对中国的民间的一些名词不好翻。比如讲像我不是潘金莲，就是这个书名，就是每一个文字都有一种叫法，很正常。但是的话呢，这个翻的话产生困难，不叫困难，其实 真

的人他产生了真实感情，就孟露就跟他说，我可以嫁给你，嫁给你我就不做这一行了，但是的话呢，杜太白呢，一个顾及他的名声，还有一个他知道这个风尘女子的收入比他的收入要高得多，他担不起这个责任，最后孟露的话就离开了燕京。但有一天的话呢，就是他喝口粮酒就喝多了，喝醉之后的话呢，他说了一句话，今天晚上我不关心全人类，我只想你孟露。我觉着这个是重要的，而这个重要的话翻译起来并不困难，因为杜太白在燕京是个有文化的人嘛，说我今天晚上不关心全人类，我就想一个人，我觉得说的还是 C 面和 D 面才能出来的那种，非喝醉不会这么说。

为酒后跟校长打架，因为咸猪手事件，因为嫖娼事件，杜太白声名狼藉，憔悴抑郁，差点自戕。拯救他的是同样眼光看得远，脑中没框框的前儿媳妇春芽，以及没有人知道他们过往的远方。随后杜太白和春芽在远离家乡的泰安开了一家饭店，生儿育女，把复杂变回了简单，把死扣变回了活扣。小说的最后看似是一个喜剧的结尾，可刘震云似乎在悲观地告诉我们，有些环境是无法改变的，想要获得新生只有远离，而远离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被道德审判。读完整本书，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能够用文学和人道主义的立场去理解和同情，而非用道德和世俗的标准去批判和鞭挞。刘震云老师在采访时引用了一个外卖小哥的话，他说读书能明白被生活落下的道理，我想这就是文学存在的意义吧。好，感谢收听本期品味书香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想听那些大道理，就让装备喘口气，让生活忘记了目的，也不勉强鼓起勇气，只听得见深呼吸。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3: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与。

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欧阳修在北宋词坛上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性人物，从代际传承关系上来说，他是第一代词坛巨星晏殊的门生，又是第二代巨星苏轼的恩师。欧阳修的词集和其他词人的作品互相混淆的现象特别常见，不过要怪也只能怪欧阳修自己。为什么怪他自己呢？正是因为他对词有着漫不经心的态度，所以在晚年他将平生的所有作品自编成了50卷的居士集，但是他居然一首词都没有选，这也容易导致后人的混淆。天圣八年的初春，欧阳修在此前的层层考试中均获得了第一名，并得到了参加殿试的资格。如此骄人的经历令这位年轻的才子对殿试夺魁胸有成竹，然而造化弄人，他中了进士，可是却位列第14名。有人说这是考官们欲挫其锐气，促其成才，还有人说是因为欧阳修创作的艳词被坊间

0: 广为传抄，影响不好，所以借此敲打他。无论如何，我们从欧阳修的这段经历和坊间传言中可以得知，这位才子确实有着过人的文学天赋，而且他的词作想必蕴含着令人着迷的独特魅力。从他的《玉楼春》《尊前拟把归期说》中，我们就能感受到欧阳修既遵循传统又随心所欲的词作风采。一起打开今天的文艺日历，听中南大学教授杨宇为我们讲解。
1: 一夜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2: 尊前拟把归期说，未与春荣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教长寸节。只需看尽落成花，始共春风容易别。这首《玉楼春》在欧阳修的词集当中很具有代表性，它呈现出来的特质可以说是欧阳修特有的，那就是既规规矩矩地恪守着填词的传统，又时不时挥洒出欧阳修式的随性。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欧阳修恪守传统的一面。首先从内容上看，你觉得这首词写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认为这写的一定是爱情啊？恭喜你答对了，的确就是爱情。春荣啊，有情痴，还有风月啊，这样的关键词都表明在填词的时候欧阳修是恪守了传统的。春荣就是女性的青春容颜，南朝的子夜歌这样写过，郎怀幽归兴，浓意是春荣。春荣就是红颜的代名词，而风与月也是指男女之间的风月情怀。欧阳修呢，确实写过很多爱情词，而且还写得一往情深，缠绵悱恻。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句子，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就是非常典型的爱情词。所以啊，欧阳修在填词方面还是挺恪守传统的。但是仅仅恪守传统，那还不够资格成为过渡性人物啊。因为能够承上，还必须能起下，能继往，还必须能开来，这才能够叫过渡性人物。欧阳修突破传统的地方又在哪里呢？从这首词来看，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表面的确是在写爱情，但实际上是以男女爱情的外壳包装了男人之间的友情。第二，他抒情不仅一点都不含蓄，反而是一往无前的极致的热烈。我们先来看他随性的第一个体现，这首词居然写的是男人之间的友情，那又是一份怎样的友情呢？故事啊，要追溯到欧阳修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开始的地方，那就是词中提到的洛城，也就是洛阳。在天圣八年，24岁的欧阳修高中进士，他被任命为西京留守推官。在北宋的时候啊，东京是开封，西京呢就是洛阳，相当于陪都的地位。第二年的三月，25岁的欧阳修来到了西京洛阳，迈开了仕宦生涯的第一步。而正是在他扬帆起航的洛阳啊，他遇见了一群

0: 趣相投的好朋友，其中还包括了后来相知一生的至交密友梅尧臣。天圣九年三月三日，这天是上巳节，欧阳修和梅尧臣啊，本来是不约而同要去拜见他们的顶头上司西京留守钱维也。可是走到半路上的时候，两人在伊水河边不期而遇了。这两个人简直是相见恨晚呐、立刻就结伴同行，一边走一边聊，共同的话题是一个接一个，根本就停不下来。于是梅尧臣就大胆地提议说，干脆咱们去游香山吧，因为香山离伊水不远，当年白居易就曾经在香山隐居过，还自号香山居士。欧阳修一听，骨子里那种率性的气质就被激发出来了，于是就满口答应，好，咱们今天就先同游香山，改日啊再去拜见留守大人吧。于是这两个一见如故的人就这样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顶头上司反而被他们抛在脑后了。当然啊，他俩胆敢这么任性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的上司钱维也其实呢也是一个率性风雅而且呢特别大度的领导，他对属下的这种随性不仅不严格管束，反而呢还非常欣赏。钱维也是谁呢？他是五代时吴越国王钱俶的儿子，他跟随父亲一起投降了宋朝。因为有这样深厚的家学渊源啊，钱维也不仅自己博学多才，还特别能够团结天下的名士，在他的幕府当中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啊，以至于当时的洛阳成为一时风云际会的文坛圣地。正是在这里，欧阳修结识了当时一大批名士，其中关系最亲密的是梅尧臣、尹洙等七个人，十号七友。那以这七个人为核心的洛阳文人圈就开启了宋代文坛的新方向。梅尧臣和欧阳修认识的时候，梅尧臣的名气可是一点儿都不比欧阳修小啊，而且梅尧臣比欧阳修还大五岁，欧阳修对这位兄长呢是相当佩服。这样两个互相崇拜的大文豪在洛阳结下了相知一生的深厚友谊。当时欧阳修主要是在洛阳工作，而梅尧臣工作的地方呢先后是在河南县、河阳县，都离洛阳不远，经常会到洛阳来，或者是述职，或者是度假。那段时间他们携手游遍了洛阳以及周边的名胜古迹。可是再美好的相聚也都有离别的时刻呀，这段快乐的时光只持续了两年。从1031年他们初次相识，到两年后，也就是1033年，钱维也调离洛阳，梅尧臣去东京考试。在景佑元年，也就是1034年，欧阳修自己也因为职位晋升离开了洛阳。洛阳这个一时风雅无边的文人圈就此心散。而这首《玉楼春》就写在欧阳修即将离别洛阳的时候。
1: 在洛阳工作的这段时光，给欧阳修留下了他将用一生去回味的珍贵记忆。当年正是在钱维也的支持与爱护下，欧阳修和梅尧臣等众多文学天才才得以在游山玩水中自由地挥洒才情，专注写作。在这段快乐无忧的岁月里，欧阳修的文学基础得到了进一步夯实，他本身风流而潇洒的性情也得到了进一步释放。在日后欧阳修遭遇逆境时，他更是以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来深情追忆那段洛阳往事。那么在这首《玉楼春·尊前拟把归期说》中，欧阳修是如何倾诉离别愁苦的？他词中所写的痴情又有何与众不同的意味呢？
0: 尊前拟把归期说，未与春荣先惨叶。我们看啊，

起句就是万般缠绵。尊前是平时好友相聚的常态，但这一次的宴席却和以往的任何一次都不相同，因为这一次他拟把归期书，准备把离别的日期告诉朋友了。在说之前，他一定是做足了心理建设的，一定是在心里预演了无数遍的，可是话到了嘴边还是说不出口，因为悲伤的情绪已经排山倒海而来，让他准备好的告别的话临到最后关头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哎，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的表达和刘勇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有点异曲同工呢？但是欧阳修啊，毕竟不是刘勇，所以接下来这两句完全就是欧阳修式的率性表达了。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人生来就是痴情种啊，这种天生的痴情跟一时一地的风月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既然人的痴情是与生俱来的，那就不能够控制，也不应该去控制它。哎，你看这样的表达是不是有点过于率性了？那如果是换了别人，这样的表达可能还可以理解，但欧阳修是谁？他是一代儒宗啊。苏轼评论他在文学上的贡献的时候这样说过，他说欧阳公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这段文字说明欧阳修无论是在儒家的经学、政论、史学还是文学方面都达到了最高境界，跟历史上同领域的顶尖人物比都毫不逊色。但是我们发现没有，苏轼并没有评价欧阳修在词坛上的贡献，为什么呢？我觉得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词是小道，流行歌曲嘛，上不了台面，所以没必要正儿八经评价一番。那另外一个原因呢，苏轼可能也不太好意思说，那就是欧阳修在词坛上的地位大概啊，也的确到不了最高境界。谁让他对填词那么漫不经心呢？但就因为漫不经心，所以欧阳修才会收起他在其他领域的一本正经，像那个最率真、最热烈、最随性的欧阳修完完全全释放在词里，毫不设防也毫不掩饰。所以词里面的欧阳修才会这么率性地说，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什么是有情痴？就是痴迷于用情的人执迷不悔呀。而欧阳修虽然貌似是泛泛地说人生自是有情痴，其实啊，这里的人就是他自己，这说明他对自己的评价就是有情痴。哎，就凭这一点啊，我就很佩服欧阳修的率真和痴情。词是言情的，没错，在欧阳修之前，词坛巨匠们也都在言情。欧阳修词中的情啊，是一种率性的、毫不刻意的、全然自我的真诚流露，所以他才会说出这么极端的话，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究竟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才会让欧阳修蹦出这样痴情的句子呢？是因为和至交好友的离别，也是和自己一段美好时光的告别。这就是词下片所说的，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叫长寸节，只需看尽落成花，始共春。

0: 风容易别，离别即将到来，离别的歌谣即将唱起。翻啊，就是演唱演奏的意思。在离别的聚会上，就不要再唱新写的歌曲了吧，因为离歌已经让人难以承受。如果再唱新歌，再听新歌，那就像是在悲伤的情绪上再添一层悲伤，会让肠寸竭的呀。肠寸竭形容的是离别的痛苦纠结缠绕在一起，仿佛打了千万个结一样，无法排解。哎，你看欧阳修的情是不是足够热烈，足够执着呢？最后两句，只需看尽落成花，始共春风容易别，貌似啊是用豪放洒脱之语去缓解万千离愁。还是不要再唱离别的曲子，不要再沉浸在悲伤当中不能自拔了。我们应当去看看洛阳的花，再向春风潇洒地挥挥手，说声再见吧。乍一看上去，最后两句似乎没那么热烈，没那么痴情了，似乎有些洒脱豪迈的意思了。但是啊，这两句词当中有一个字值得我们特别留意，因为这个字告诉我们，在面对离别的时候，欧阳修其实一点都不洒脱。这个字就是只需看尽落成花的尽字。看尽就是看遍看完的意思。当然我们知道洛阳最有名的花是牡丹花，但这里的落成花未必一定是特指牡丹花，具体是什么花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看遍洛阳所有的花，只有这样离别才不会有遗憾。所以这里的落成花重点不是花，而是落成，是这个城市，是他第一份正式工作开始的地方，第一个真正结交自己的朋友圈的城市。他对这个城市有多少的不舍啊，全都在这个看尽上面了。欧阳修这首词离别的内涵真的是越转越深，从尊前拟把归期说，我们以为他写的是和人的离别，到只需看尽落成花，我们发现他还在写和一座城市的离别，再到最后一句始共春风容易别，他又写到了和春天的离别。春天不仅仅是这一个春天，那也是他人生当中一段具有特别意义的春天。始共春风容易别，容易形容的是变化之快，他还没来得及和这里的人、和这座城、和这个春天好好的相聚，却转眼就迎来了猝不及防的离别。这份痛叫人如何承受呢？
1: 在诗歌创作领域，欧阳修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诗论观点，叫做诗穷而后功。他认为诗人只有经历了生活的坎坷磨砺，充分体验了人生的忧患愁苦，丰富了人生的阅历之后，才能写出不朽的经典。但是对于词的态度，欧阳修和同时代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填个词唱个曲儿，那就是展示一下自己的雕虫小技，供大家休闲娱乐一下而已。这个态度跟晏殊对词的态度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在词坛上晏欧并称，也是说他们的词有相似的风格。说一样是因为欧阳修在任何领域都显示出了他性格禀赋当中的一种特质，热烈执着。他对于自己坚守的政治理念是热烈执着的，他对于自己信仰的儒家思想是热烈执着的，他对于自己认定的文学道路也是热烈而执着的。同样，他在词当中挥洒出来的情感也是热烈而执着的。欧阳修的政治文学生涯的主要时期是在宋。

元宗年间，这个时期北宋经济文化的繁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但是在繁华的表象下还是隐藏着种种内忧外患。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范仲淹等人力倡政治改革，推行了庆历新政，欧阳修就是改革派的坚定支持者。但是宋仁宗改革的决心并不坚定，新政不久就在反对派的干扰下宣告失败，范仲淹被罢免，改革派的骨干成员相继被贬。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别人可能都生怕牵连到自己，但是欧阳修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上书为范仲淹辩解，得罪了反对派。朝廷胡乱找了一个别的理由，将欧阳修贬到了滁州，也就是后来著名的醉翁亭记诞生的地方。像这样的仗义直言，对于欧阳修来说可不是只有一次两次，而是终其一生他都可以将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之度外，只为了执着于他自己认定的信仰。这就是欧阳修，在盛世繁华当中，即便在他最放松的休闲状态下，他依然唱出了一首一首热烈而执着的歌谣。因为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小昭。北宋词坛名家辈出，但细数其中里程碑式的人物，大文豪苏轼不能不提。他一扫晚唐五代以来文人词的柔靡纤弱的气息，以纵横的比例创造出高远清新的意境和豪迈奔放的风格。苏轼的词纵横肆意，豪放洒脱，同时他以诗

为词，对宋词进行了开拓与创新，大大提升了词的文学地位。707年，苏轼从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密州既是苏轼仕途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他词创作的一个转折点。密州的知州是地方行政一把手，苏轼的大量名句都诞生在密州时期，比如说诗酒趁年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等。但苏轼到了密州竟然开始发起狂来，发狂，这可是苏轼自己说的。他在密州知州任上的另一首词作强势树立起了充满豪气的新风格，这首词正是尽人皆知的《江城子·密州初恋》。江城子·密州初恋，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牵骑卷平冈。未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首词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一个与婉约词分庭抗礼的崭新词风正式形成，在词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自此在北宋词坛上，豪放与婉约两大词派并蒂花开，交相辉映，共同促进了宋词的繁荣与兴盛。这首词第一句就石破天惊，老夫聊发少年狂，你看不仅发狂，还发了和他年龄不相称的少年狂。他带着所有的部下，骑着高头骏马，牵着大黄狗，扛着猎鹰，扫荡山林，兔子呀，野鸡呀，说不定还有老虎啊，通通射杀，满载而归。回来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还夸口说，你们看我打猎这么勇猛，连老虎都不怕，百战百胜。那要是率领三军将士上了战场，还不是百发百中，横扫千军，威震边防啊。其实苏轼虽然任性发狂，填了这么一首前无古人的词，他自己倒是极有自知之明的。他把这首词誊写下来，寄给了自己的一个好朋友，既不无得意，又勇于自黑地说，近来我写了不少歌词，虽然跟刘永没得比，但也还算自是一家了。前几天我在郊外打猎，打了个满载而归，一开心就写了这首《老夫聊发少年狂》。我也不敢让女歌手去唱，就找了几个东周壮士，跺着脚，拍着大巴掌，高歌了几遍。我也不用那些箫啊、琴啊、琵琶啊、红牙板来伴奏，直接让人敲着鼓吹着笛给壮士们伴奏，那个场面壮观呐！我很得意，就把这首词写下来寄给你，没啥别的意思，就图个乐呵呗。自是一家，堪称苏轼任性和自信的公开宣言。如果把婉约派称作宋代词坛之前的主赛道，那被苏轼开辟出来的这一条新赛道，后来就被人们称为了豪放派。苏门六君子之一陈师道在他的《后山词话》当中评价道，子瞻以诗为词，如教方雷大使之舞，虽集天下之功，要非本色。这是来自苏门文人群内部的评价，可见即便是苏轼自己的学生，对他的评价也还是一分为二的。苏老师，您的词呢，写的跟您的诗没什么区别，集天下之功，那可真是一流的好。就像唐代教坊里雷大使的舞蹈一样，跳得让人心服口服。但是您的词
要非本色，也就是说不符合词坛公认的审美标准。当时词坛的评分标准是什么呢？是和律、言情、婉约这三者结合。而苏轼呢，他的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一类词，如果按当时的标准来打分，第一条就不合律。但苏轼可太厉害了，他干脆离开主赛道，从岔道上另外开辟一条新路，一个人先跑了上去。后面的人一看，哎，苏轼从那边跑了，那我们赶紧追吧。于是跑着跑着，这条道上的人越来越多，路也越来越宽，在某些时候变得可以跟主赛道一争高下了。如果说在密州时期的苏轼已经成功地开辟出了词坛的豪放派新风，那么接下来即将调任徐州的苏轼在词坛上将更加独具个性，放飞自我。在这一时期，他又创作出了哪些彰显个性的宋词佳作呢？我们又能从中了解到这位词坛狂人怎样的另一面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国学大家说，听中南大学教授杨宇为我们讲解。

0: 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1: 那我们看一下苏轼在徐州当一把手的时候写的这首《浣溪沙》，看看苏轼在徐州歌坛放飞自我的时候又看到了什么别人看不到的风景呢？素素衣襟落枣花，村南村北响骚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为欲睡，日高人渴慢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为什么我说这首词可以看作是苏轼彻底放飞自我的标志性作品呢？如果说密州的一把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是狂得没边的话，那么徐州一把手苏轼在这首《浣溪沙》当中完全换了一副形象。什么形象呢？土的掉渣的形象。有多土？首先土在题材，苏轼第一次将农民题材成系列的引入了文人词当中。城市小儿女谈情说爱的呢喃软语，在苏轼的笔下画风突变，成了农民生活的田园风光。可你要知道啊，词是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娱乐文化的产物啊。可是苏轼不在乎这些，他偏要写田园风光，偏要写农民生活。那么苏轼笔下的田园风光是什么样子的呢？一开始他就给我们营造了一个听觉的氛围，枣花簌簌飘落的声音，哎，这可是城市里听不到的声音吧。城市里的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早就淹没了自然界的声音。可是到了宁静的乡村，连枣花飘落的声音都清晰可闻啊。簌簌飘落的枣花，这是自然界的天籁。接下来村南村北响骚车，就是人类活动制造出来的声音了。骚车就是骚丝车，是从蚕茧当中抽丝出来的一道工序。村南村北当然是一种互文的写法，并不是说只有村子的南边和北边有骚车在运转的声音，而是指啊，整个村庄到处都传出骚车工作的声音。簌簌衣襟落枣花，村南村北响骚车，牛衣古柳卖黄瓜，上阙三句词，从乡村的自然风光写到村民的经济生活。

0: 呢，落到了村庄的旅游服务业上面。穿着牛衣的村民在村口的古柳树下出售地里刚刚摘下来的新鲜黄瓜。牛衣本来是指给牛御寒用的，类似于被子的一种披盖物，大多呢是用乱麻来编织而成，有点像我们平时所说的蓑衣。那这个词真的是很真实的呈现了农民生活的简朴和艰辛。下片词是这样写的：酒困路长唯欲睡，日高人渴慢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大概中午喝了酒，又走了很远的路，天气又热，大下午的，苏轼觉得有点昏昏欲睡了。几根黄瓜吃下去还是解不了渴啊，他现在啊只想大口大口灌几杯凉茶下去痛快一下。于是呢，他就信步停在一户农家门口，敲了敲柴门，敲门试问野人家。野人就是指农夫，是居住在村野里的村民，是和国人，也就是城市居民相对应的一种称呼。苏轼呢自己就说过啊，他本来就出身于农村，他原本就是一个田间野人。所以啊，什么牛衣呀、黄瓜呀、野人啊，这些土得掉渣的词语，在以前的文人词里真的是很难看到，但在苏轼这里就这么任性而自然地流出来了。在苏轼之前的高官词人，比如说晏殊，比如说欧阳修，他们是将娱乐休闲、日常生活和工作分得清清楚楚、泾渭分明的。所以呢，我们在他们的词里面一般啊只能看到休闲的一面和私人情感流露的一面，他们通常不会将工作状态带到词里面来。那些宏大的题材，比如说关于国计民生的所见所闻所感，一般都是体现在他们的诗和文当中。但是苏轼呢，显然他是不太在意诗和词在题材上的这种区别的。
1: 在陈师道对苏轼的评价中，有一个关键词，以诗为词，这几乎就是整个词史对于苏轼词评价的公论。那以诗为词是什么意思呢？它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词是流行歌曲的歌词，本来应该是依附于音乐的，但是诗呢，发展到宋朝已经成为纯案头文学，早就和音乐分道扬镳了。所以说苏轼以诗为词，也就是说苏轼的词没有充分地照顾并尊重词的音乐性。我们都认为苏轼是全能型的文人，可他自己曾经谦虚地自我批评过，说自己跟其他文人比起来，有三个方面的技巧技不如人：第一，下棋；第二，喝酒；第三，就是唱歌了。以诗为词的另外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诗能够表现的内容在词里面也通通可以写。到了苏轼这里，无事不可入词，也就是说在题材内容方面，苏轼的创作几乎已经消弭了诗和词的文体界限。
0: 以这首《浣溪沙》为例，虽然这首词看上去像是在写农家乐，但它真的不是苏轼周末去农家乐的体验，而是他工作状态的一种真实记录，是工作日志。作为徐州的父母官，苏轼不是一天到晚坐在官府衙门里办公，他跟一般的官僚不一样，他总是愿意深入到老百姓中间去，对民生疾苦有着切身的体验。熙宁十年，也就是1077年4月，42岁的苏轼从密州调到徐州，结果就在这年黄河

在澶州决堤。徐州城下洪水泛滥，因为洪水来势太过凶猛，城里的一些富豪纷纷收拾金银细软，乱哄哄嚷着要出城避难。苏轼就说啊，富民如果都逃跑了，民心必定动摇。于是啊，刚刚到任没多久的新官苏轼一头扎进了抗洪救灾的紧急任务当中，他亲自赶过去劝说那些富豪，只要有我在，绝不会让洪水淹没徐州城，请你们相信我。因为被父母官的信心和决心所打动，不仅啊，富豪们都安心回了家，有不少人呢还主动加入了抗洪大军。这个举措无疑对于安定民心会产生非常明显的效果。在长达两个月的抗洪救灾当中，苏轼率领当地的驻军和人民修筑长堤达984丈，他还派人派船去抢救被洪水围困的居民，筹集钱粮救济落难的灾民等等。而他自己呢，总是披着一袭蓑衣，拄着手杖，日夜奔走在抗洪第一线，夜里啊就睡在草棚里，一连很多天连家都回不了。所以洪水到达徐州城下的时候，因为有这道长堤的保护，城里安然无恙。一直到洪水退去，黄河呢恢复故道，这场抗洪救灾宣告胜利，徐州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都保住了。熙宁十年的大洪水刚刚退下去，第二年也就是1078年的春夏之交，徐州又遭遇了春旱，苏轼又带头去城东的石潭祈雨。大概啊，真的是心诚则灵吧。祈雨之后不久，徐州果然普降甘霖，旱情缓解，尤其是农村的生活基本恢复了正常。苏轼呢，又专程去石潭举行了谢雨的仪式。就是在这一次谢雨的途中，苏轼一连写下了五首浣溪沙，反映喜得甘霖之后的徐州，尤其是农民，虽然艰苦，但是也充满欢乐的生活场景。这首《簌簌衣襟落枣花》就是这一系列组词当中的第四首。那这次下乡，苏轼不仅举行了谢雨的仪式，他敲门试问野人家，也绝对不仅仅只是讨了一碗水喝，而是深入农家，感同身受地去体察老百姓的生活条件。他看到麻这样一些农作物长得很茂盛，他还尝了尝农民日常吃的粗糙的干粮，他还关心地询问大家，哎，豆类作物几时成熟啊？收成可还好啊？在回去的路上，他看到有老农因为参加村里的祈雨谢神的仪式，一开心吐酒喝多了，躺在路边夕阳下醒酒呢。更好玩的是啊，农村少女为了围观大名鼎鼎的苏大人，纷纷换上了他们觉得最漂亮的红裙子，三三五五的挤到这个禅门口，生怕自己看不到，又生怕被苏大人看见，又迫不及待又害羞腼腆，你推我搡的，结果连新换的漂亮裙子都被踩破了。酒困路长唯欲睡，日高人渴慢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词写到这里戛然而止了。敲门后有没有主人应答？苏轼有没有喝到茶？词里面都没有写。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啊，这个答案根本不用写出来。酒困是因为他和老百姓一起喝了他们自酿的土酒，路长他绝对不是象征性的把村民们都召集到村口的乡村广场去照几张合影喊几句口号，而是实打实一个乡村一个乡村的实地踏访。那他为什么能够不辞辛劳做到这些呢？苏轼啊，也没有多少豪言壮语，他只是轻描淡

0: 现在我到农村，不是官员视察乡村，而是回家看看的。正因为是抱着回家看看的心态，所以苏大人下乡没有像在密州打猎那样前呼后拥，而是独自在酒困路长日高人可之后，随意地停下来敲响了一扇回家的门。这就是任性而可爱的苏轼，他可以任性地打通工作和日常的界限，他可以任性地打通官员与百姓的界限，他更可以任性地打通诗和词的界限。
1: 我是小昭，感谢您的收听，文化有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音乐。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6: 这话是报个路况，你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今天呢是7月1号啊，根据之前的公告呢，胜利路从雪华山西路一直到环湖西路这一段呢，应该呢施工就结束了。当时的公告是到6月30号，按理说呢，在今天的时候呢，胜利路东段将会完全具备通行条件，所有的水马呀、隔离护栏啊、包括围挡啊，还有现场的施工设备呢，应该都撤场了。但是呢，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发现水马依然在，围挡还依旧，现场的施工还在继续。今天上午的时候呢，也联系了中环水务，因为呢这一段的施工它并不是道路的提升改造，也并不是道路的这个修补，而是地下管网的更换。那据了解呢，这一段这个地下管网啊，这个年代已久，确实呢存在着一定的隐患。为什么好像在今年去年嘛，这边呢就出现过这个管漏的问题？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主管道，正好连接着整个大学城片区的这边的一个用水安全的问题。那为了保证整个大学城片区用水安全，所以呢是提前对这边的管网呢是进行了一个更换，说呢这边的管网有的20-30年，有的30-40年，就是时间已经很久了，年代久远啊，需要对管网进行更换了，所以呢才有了这边的施工，才有了这边的交通管制和道路封控方案。本来根据通告呢是在6月30号啊，也就是在明天的时候呢就结束了，但是呢今天上午发现这边呢施工依然在继续。中环水务在今天上午给我们的回复是，他们是撤了部分的围挡，部分道路是恢复了通行，但是因为施工的需要，可能接下来部分路段呢还将会持续到7月10号整个工程才能够完全结束。这也是这个今天也有同事在问我说，因为我们这边肯定非常关心这个路什么时候施工结束啊，因为对我们的出行影响是最大的了。对，当然对于这个就是来往于整个胜利路的朋友来说，确实影响也很大。别说是高峰点了，包括在平峰点的时候呢都会出现堵车的现象。这个施工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但是呢它不是这个之前公告当中提到的雪华山西路到环湖西路了，而是其中有一小段的施工将会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10天之后。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再次提醒大家，7月3号的24点的时候呢，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将会再次迎来调价的窗口，而且呢，这次调价的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根据国际原油的变化，预计呢每吨将会下调720元，那折合到每升的话呢，像汽柴油的价格呢将会下调0.55元到0.65元每升，也就是呢将会降价5.5毛到6.5毛之间。当然呢今天是7月1号啊，这个到7月3号24点，那最终调价的价格呢还是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价格为准。我也查了一下，这个整个2026年国内成品油价格呢总共是经历了13次调价，加上这个7月3号这一次啊，总共经历了13次调价。2026年的第一个调价窗口呢是在1月6号，最近的一个调价窗口呢是在7月3号啊。我也查了一下，这个 如果说7月3号的话，原油价格将会下调5.5到6.5之间的话，也就意味着那现在的成品油价格将会回到今年年初的水平。因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1月6号，查到的汽油的价格呢是在7块钱每升啊。当然各地呢还会有一些价格差，比如说像山西啊和海南的汽油价格就差得很远了。山西的这个价格呢，是因为它两个之间呢它也没有什么可比性啊，好像海南是把这个高速公路费用对吧，好像就不存在了，是不是把那个费用也加到里面去了？哦，是基本上回到了年初的水平啊，只能说是基本上回到年初的水平。因为呢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汽柴油的价格呢是在6.7左右，那这一次调价结束，7月3号调价结束，那国内汽柴油的这个挂牌价格大概呢是回到7块以内啊。如果说不着急加油的话呢，可以稍微等一等，等到7月3号的24点，也就是7月4号的早晨的时候，汽油和柴油的挂牌价格将会明显的下调。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
8: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

0: 灯方向盘。
1: 大家好，我是楼磊。暑假呢马上就要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飞机从家门口出行的计划。那今天呢就为大家来盘点一下藤湖机场正在和即将直飞的航班。目前呢正在直飞的航班呢是飞往深圳和大连的航班，直飞的时间是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日。同时呢在6月27号又开通了飞往成都的航班，直飞的时间是每周二、周四和周六。藤湖机场呢自4月29号开通以来呢，目前的旅客吞吐量已经达到了将近18000人次，客座率也达到了85%以上。这说明我们蚌埠人打飞的出行的需求也是特别的旺盛。最新消息，在今年下半年，藤湖机场呢将会陆续的开通飞往海口、广州和重庆的航班，这也就意味着以后我们去海口度假、广州谈生意、去到重庆吃火锅也将会变得更加的方便。各位，您期待的是哪条航线呢？欢迎留言。
2: 好的，今天呢是7月1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像这个小学生好像提前放假了吧，像初中生呢也是陆续放假，为了方便大家的出行选择，所以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特意录制了这样的一段视频，就是藤湖机场目前包括将来，这个将来不是很远啊，就是今年下半年将会呢开通的一些航班。那据了解呢，就在昨天的时候呢，蚌埠市和安徽民航机场集团合作发展座谈会召开，市委书记马军还有安徽民航机场集团的党委书记、董事长倪志品出席了这次座谈会。那在这个座谈会上就提到了，藤湖机场呢是从4月底通航以来，累计起降达到了144架次，完成的旅客吞吐量呢达到了多少呢？17888人次啊，将近1.8万人次，而且呢客座率很高。很多朋友呢也非常关心，就是藤湖机场就是开通之后，我相信呢在藤湖机场开通之前的时候呢，大家对于客座率的这样的一个期盼似乎呢好像没有那么高，因为大家一提到藤湖机场呢可能想到的就是我们三线包括我们整个蚌埠市的需求，但呢殊不知对于整个皖北，因为我们上次去采访的时候呢还遇到了像阜阳的朋友，遇到了涡阳的朋友，遇到了蒙城的朋友啊，为什么呢？当地可能也有航班，可能也有飞比如说像深圳的航班，但是呢还要看点，对，点好不好。所以呢由于机场的辐射不仅仅是我们的一市三线包括凤阳，对不对，不是我们一市四线，其实呢还包括了皖北的一些其他的城市，包括一些县域，所以呢现在客座率还是非常漂亮的啊，达到了85.3%。因为呢在4月份开通的时候呢，当时开通的呢是深圳飞蚌埠的航班，后期呢又加上了这个大连。在6月27号的时候，也就是几天前，我们蚌埠市呢又新增了蚌埠到成都的航线，而且最新的消息就是今年下半年还将会计划增开第一个海口、第二广州、第三重庆等航线。也就是说呢，不在今年下半年开通的可能不止这三个航线，可能还包括了其他的航线。同时呢据了解，在明年的时候呢航线将会达到8条，覆盖11个航点啊，这样的话呢就初步的搭建起了沟通南北连接东西的这样的一个空中的通道。

我在视频最后呢，这个也留了一个尾巴，就是大家希望能够开通到哪里的航线。我也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比如说刘小丹就在问啊，重庆什么时候能够开飞？现在具体的时间呢还没有确定，基本上确定就是下半年，这也是官宣啊。还有朋友在问啊，这是 ZQ5435 啊，在问乌鲁木齐什么时候可以啊？还有朋友在问什么时候能够开通昆明的航线？

包括看海9522，刚刚发来的信息，说他在问啊，有没有计划开通到北京的航线？以后去北京开会呢，可能会更加的方便一点。我在想，就是开通的这些航线呢，肯定的会选择，就是目前像高铁相对来说不方便的，比如说有些城市呢不通高铁，或者说呢通高铁你需要去转，对，肯定开通的就是像类似的航线，比如说你像到那个大连，对不对？包括像到那个深圳，好像现在是有高铁了吧？还有呢，比如说像什么昆明啊，像贵阳啊，对吧？因为像这样的地方没有直达火车。刚刚这位朋友在问，像北京的航线，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通。我估计啊，像北京、上海这样的航线啊，我觉得开通的可能性可能会小一点吧。顾世全说呢，希望能够开通到昆明、到西安、到北海的航线。包括呢，美丽人生也发了信息，说希望能够开通飞往这个哈尔滨的航线。你到哈尔滨都飞到沈阳了，到哈尔滨我觉得其实已经很方便了。其实现在通过这个 AR 去那个查这个，就是如何去倒航班啊，如何去倒火车，很方便，而且还很省钱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因为呢在今天的时候呢，有位听友 Coffee 啊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呢他有一个闯红灯的交通违法，但是呢他觉得存在着一定的疑义啊，包括刚刚当事人再次艾特了我说可以把他的违法照片呢发到我们的微信群，可以，我稍后会把你的违法照片发到微信群，看各位群友怎么去评论这个监控的抓拍和证据的锁定啊。各位车友，您认为什么情形能够算是闯红灯？就连续哪些动作能够算是闯红灯？还有您认为几张违法照片可以锁定闯红灯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好的，也欢迎各位能给我们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实名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6: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6: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9: 这话是放个路况，别按路。
6: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0: 银泰门口一辆私家车碰那个电瓶车，交警在现场。
11: 好的，非常感谢，这是我们的33号路况信息员呢，刚刚给我们发来的信息，说目前呢，东海大道和延安路的交口啊，一辆私家车和一辆电瓶车之间呢是发生了相碰啊，交警我看几位交警啊都已经来到现场了啊。
10: 银泰门口。一辆私家车碰那个电瓶车，交警在现场。
11: 好的，各位在节目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来分享路况啊，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热线3131162和3131163。同时呢在微信当中呢，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窗外啊特别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呢东海大道右转弯往虎山西路这边的信号灯呢是分导向放行的，他是眼睁睁的看着有两台车都是在闯红灯的状态下直接右转弯，他说呢想通过节目来提醒一下，一定要看灯啊。他说这边的信号灯呢是肯定抓拍的，他们单位呢有一台车在这里已经吃过一次亏了啊。哪个方向呢？由东向西的方向右转弯往虎山西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这边还叫虎山西路吗？它不叫航院路了吗？啊？你说的是东海大道吗？窗外说是东海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右转弯，往虎山西路。说呢，这边的信号灯呢是分导向放行的。他说他看了两台车都是在闯红灯的状态下直接右转。哦，对吧，应该是这个黑虎山路是吧。好的，这个窗外呢说的是这个黑虎山路啊，东海大道和黑虎山路的交口，如果要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右转，对吧，右转的话呢就是往北去，这边的右转是有灯控限制的，他就看过有车在这边的直接闯红灯，说他们单位就有一台车在这边吃过亏啊。你别说啊窗外，你没提这个信号我还真的没有留意过，对，但凡市区的右转的信号灯控我基本上都大概这个知道大概了解，但是呢东海大道和黑虎山路东向西的方向右转受灯控我还真的没有留意，但是呢我好像也没这么走过啊，非常感谢窗外的特别的提醒啊。说到这个闯红灯呢，今天有一位叫 Coffee 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呢他有一个闯红灯的交通违法，但是呢他有疑义，疑义在什么地方呢，他说呢三张照片没有办法来锁定他的交通违法行为，尤其是第一张违法照片，他说呢第一张违法照片我刚刚已经把他的违法信息发到了我们的微信群啊，大家也来看一下，您觉得这个违法照片拍的有问题吗？他的疑问是什么呢？他的疑问是第一张违法照片应该呢是他的车在红灯亮起的时候车辆应该是停在停止线以外，但是呢照片显示 它是在停止线以内，这是它纠结的点。各位可以看一下违法照片。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说我闯红灯，必须要证明红灯已经亮起的时候我还没有过停止线，对不对？但是呢，第一张照片显示红灯亮起的时候他的车头已经在停止线的位置了，这可能就是零点几秒或者是零点零几秒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他的疑问。这样，我刚刚呢已经把当事人 Coffee 的违法照片呢发到了我们家这个行政处罚啊。来，我们首先从一群来看啊，我们的管理员来怎么评论这个违。来，我们首先从一群来看啊，我们的管理员来怎么评论这个违法照片和取证呢？
1: 图片显示还是闯红灯的，还是闯红灯的。他讲的倒挨大道是黑湖山西路，黑湖山路右转弯，东向西右转弯，也就在六公里那个路口，他是右转弯有倒掉，有箭头指导。
11: 好的，非常感谢啊！这个管理员看了违法照片之后呢，觉得也没有任何的疑问啊。包括呢，施先生说，锁定闯红灯的违法行为。是不是三张照片，第一张没有过停止线，第二张过了停止线，然后呢还有一张你到路口或者到路的中心点，对吧？然后呢再给你一张特别给你一张特写。他说有异议的话呢你去看一下违法视频，基本上很少会错啊。他说呢不还好，严格起来呢只要你过了停止线都算是交通违法行为。说的没错，这个事情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提，就当红灯亮起的时候你但凡是过了停止线都可以算你是交通违法。你说我没闯红灯啊，你是没闯红灯，没说你闯红灯，你是在停止信号时停在停止线以内，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它不叫闯红灯，就是停止信号时停在停止

0: 线以内，这就也是一个，这是另外一个交通违法行为了。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银泰门口一辆私家车和那个电瓶车交警在现场了，
5: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
6: 一下忙。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7: 大概这个1223微信怎么上都
8: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9: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10: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说到这个闯红灯啊，大家都知道什么叫闯红灯，但是呢，交警如何进行取证呢？其实是有相应的技术条件的。首先第一点啊，就是根据道交法实施条例，就是机动车在停止信号时，对吧，你应该停在停止线以外，你不能过停止线。其实你但凡是过了停止线都属于交通违法，但是呢，我过了停止线之后怎么能够锁定我是闯红灯？我刚刚说了，它也有相应的技术条件，它有一个行业标准，它大多呢是3张照片锁定你的交通违法行为。第一个就是能够反映出你的机动车就是在红灯的时候啊，在这个红灯状态下能够反映出机动车没有到达停止线的照片，而且能够显示车辆的类型、交通信号的状态还有停止线的状态啊，这是第一张照片。第二张照片呢，就是能够反映出你越过停止线。第三张照片呢，就是2张照片已经发生了位移。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能明白，其实这3张照片就已经可以判定你是闯红灯了。那具体是你有没有通过路口，不是取证的必要的一个要件。只要交通监控设备能够拍摄这么3张照片，第一个停止线以内，第二个越过停止线，第三个发生位移，它就这么一个3张照片，它就可以判定你是交通违法行为了，就可以判定你是闯红灯了。大家可以搜一下闯红灯自录闯红灯自动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说的是清清楚楚啊，这是公安部的相关的技术条件。但是我们这边呢，说实话拍的还真的没有那么严，大多会有照片能够显示你已经到路的中心点，或者说你已经是通过路口了，才算你是闯红灯。其实第三张照片可能取证不需要你通过路口，你只要越过停止线发生位移就已经可以判定了。我稍后呢把这个就是通用技术条件发到我们的微信群，各位感兴趣。

0: 趣的话呢，也来看，也可以来看一下啊，这个什么情况下可以判定你是闯红灯啊。那具体到我们今天的一位车友叫 Coffee 啊，他就针对他的违法照片呢提出了疑义。他的疑义是什么呢？他说第一张照片呢虽然是红灯，但是呢第一张照片呢他已经是车头压在了停止线上了。那按照通用技术条件，我应该是在停止线以外啊，就是我不能越过停止线啊，啊，这可能是他的一个疑问，或者说他提出的一个疑义。那各位又怎么看呢？因为我们把他的违法照片呢已经发到了我们的微信群，各位怎么看他的违法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评论。首先是二群的朋友说呢，你都开到马路对面了，难道不算是闯红灯吗？云天就说了，他说呢，停在路中间就属于交通违法了，上海都拍，只是我们蚌埠抓拍的没有那么严。来，还有车友发来的语音啊，
1: 你看那下面那个左边那张照片，都开到马路对过去了，怎么不闯红灯？你以为过停止线停车？那闯过去了，停都没停，
0: 很清楚啊，这个违法照片看的是非常清楚啊。
2: 这就当时呢那个违法照片，
0: 是的，
2: 因为闯红灯嘛，你后轮都过了停止线了，我们管得算松的了，我们前轮过停止线基本上不拍，你要在富阳那个地方。你前轮只要嘛越过停止线，都算你闯红灯，这典型的闯红灯。这咱们你没有什么争议的呢？
0: 好像大家对于这个交警的取证啊，觉得没有任何的疑义了啊。包括呢三群的朋友，三群也有很多朋友发信息啊。不负韶华就说了，他记得就是三张照片，第一张呢是前轮没有过停止线，并且已经是红灯，还有一张呢就是你越过停止线并且是红灯，最后一张是红灯状态下你已经这个发生位移了，对吧，到对面的停止线了。基本上大家理解的都没有问题啊，包括呢微信当中还有朋友发语音过来啊，
3: 闯红灯不就三张照片吗？第一张你在斑马线这边，第二张路中间，第三张过对面斑马线，就是侧前轮上斑马线。
0: 嗯，还有潘先生就说了，他说这有问题吗？三张照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都开到对面的停止线了，闯红灯没问题，那么大的红灯难道看不见吗？他说这三张照片不能够定义你闯红灯，那还怎么去判定呢？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关于闯红灯啊，今天呢有一位车友呢比较较真啊，他说呢他的这个闯红灯的违法照片的采集呢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呢第一点就是他认为啊，就是第一张违法照片的取证呢应该是在红灯亮起的时候，他是停在停止线以外才对。但是呢违法照片却显示呢，在第一张照片红灯亮起的时候，其实呢他的车的前轮好像呢就已经压到了停止线，就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有可能他闯了黄灯，但是呢刚刚压到停止线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变成了红灯啊？但是我在想，你是不是对

0: 自己的要求确实也不是很高啊。对，你在这种状态下你都能通过路口吗？也就是说呢，当黄灯都已经开始闪，而且闪不止一下的时候，你还在加速通过路口，对不对？但凡是黄灯闪一下，但凡是黄灯闪两下，但凡是黄灯刚刚闪第三下的时候，你过了停止线都不会拍到你吧。你是不是在黄灯都已经闪了第三下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还在越过停止线，对不对？因为红灯过了之后肯定是黄灯，绿灯过了之后肯定是黄灯，黄灯过渡之后才是红灯。但凡闪一次黄灯，但凡是闪两次黄灯，但凡是闪第三次黄灯的时候，你没有越过停止线都不会拍到你吧。你是不是对自己的要求好像也没有那么高？当然根据相应的技术条件，确实第一张照片在取证的时候呢，应该在红灯亮起的时候车辆应该停在停止线以外，关于取证确实有这方面的要求。但是还有一点，你是从后方看你的车辆，是不是也存在了一定的角度的问题，对不对？你看到的这个角度，你觉得你已经越过了停止线，是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还在停止线以内，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性？好，关于他的这个违法，我们把违法照片呢已经发到了我们的微信群，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怎么评论的。因为大家都是看了评论之后看了这个照片之后才发表的评论啊。来，五群的朋友咸鱼他就说了，这有什么好冤的，红灯车头刚过线。他说你要说第一张是绿的那还有点争议，第一张已经是红灯了。沉默是金说，蚌埠以前呢抓信号灯抓这个闯红灯都是以三张照片为准，第一张停止线以内，第二张过了停止线啊，第三张就是到马路中间，就是到路的中心点的位置。他不说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变，基本上没变，我们这边抓拍还真的没有那么严。如果完全按照这个公安部的技术条件的话，其实你只要发生了位移，就你越过停止线之后发生位移就可以判定了，我们这边还真的没有那么严啊。千万不要冲黄灯，他说呢这个闯红灯一点问题都没有，战术动作太标准了。包括呢5138他就说了，他说呢过了停止线你停下来不好吗？你为什么要非要开过去啊，拍你没商量。 DZG 说拍你没商量。沉默是金说这三张照片呢拍得很清楚，这位朋友闯红灯是肯定没问题。好，这个我们继续来听有车友发来的这个语音啊。
1: 这个红灯照片三张后两张没有任何争议，关键在第一张，根据这个交通部他这个发的这个文，是第一张照片要求是车辆未达到停止线，然后这张照片才可以作为证据，也就讲已经亮完红灯，然后车辆还没有达到停止线，但是这个照片里面这个车，他拍的照片是红灯不错，但是车辆车头已经过线了，对吧？甚至有人的已经在了这个停止线上面了，所以他这张照片不符合这个判定的照片要求。
0: 我刚刚说了第一个就是角度的问题，就是你从后方看是不是角度存在问题，你从后方的照片来看角度是你看的角度可能是骑在停止线了，就车轮可能压在停止线了，现实是不是这种情况，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取证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你在这种情况下你都敢过红灯啊，就是在红灯亮起的时候你都敢越过停止线，对吧？红灯亮起你都敢越过停止线，你就因为呢这个动作只有零点几秒或者零点零几秒的事情啊。当然这个我们也可以联系交警，交警这边呢肯定是有视频啊，我看能不能找到你在红灯亮起的时候你在停止线以内的照片。但是我个人认为包括广大车友你也都，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听到了评论啊，似乎认为对你的这个处罚 或者说对你的这个取证。

也说，花200块钱买个教训，下回就知道了。顾先生说呢，照片很标准，一点毛病都没有，必须是闯红灯。

0: 说从目前就是各位车友啊，因为在我们群里边的这个听友呢大多也都是老司机了，从目前大家这个反馈的信息来看呢，好像针对你的这个交通违法似乎都没有任何的疑义。这个怎么办？你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没有任何问题，你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甚至也可以进行行政诉讼，都没有关系。但是从目前大家的判断来看，认为你闯红灯似乎都没有问题。到目前还没有目前啊，没有一位朋友觉得拍你是冤的，没有任何一位朋友认为对你进行行政处罚是有失公允的，没有任何一位朋友认为对你的抓拍是不符合相应技术条件的。因为呢，我这个事情呢，我可以继续来跟啊，看能不能找到更清晰的视频应该是有的啊。还有当时什么情况，你个人是不是还记得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不要太过分的纠结于就是相应的技术标准，其实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自己的驾驶行为，不要老是去盯着那0.0几秒我在什么地方，那0.0几秒我有没有过停止线。我刚刚不是说了吗，第一次黄灯在闪的时候你过没有问题，第二次黄灯在闪的时候你过还是没有问题，第三次黄灯在闪的时候你但凡过了停止线都没问题啊。但是呢，在第三次黄灯闪的时候你在干嘛？你是在减速，你还是在加速？为什么非要堵那个0.几秒，甚至是堵那个0.0几秒？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0: 好的，我看到很多朋友还在发表评论啊。然后呢，刘先生就说了，他经常压黄灯，最后半秒过路口。他说呢，在凤阳啊，在怀远都中招了，市区就没事儿。你肯定要为自己的行为要负责，这个我倒觉得呢，它带有一定的惩罚性在里边，对吧？你在这种状态下，你非要通过路口吗？对不对？黄灯都已经闪了2次了，你离停止线还有距离呢，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你还要抢那个0.0几秒呢？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教训啊！包括呢，潘先生也在问，他说都红灯了，你看不到吗？你当时在干嘛啊？他说：“你看，前方没有任何车道，信号灯判断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位朋友5138就说：“他说那抢不好红灯啊。”他说：“我也有过一次，就是会抢不会抢的问题。这个首先第一点啊，就是不建议大家抢，因为呢，当黄灯亮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减速了。但是你的操作是什么呢？当黄灯亮起的时候，你开始提速，而且在堵那个0.0几秒。”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再较真。有些时候像我刚刚说的，你没有必要在技术条件和取证的那分秒当中去较真，其实你更应该较真的是自己的驾驶行为啊。好的，刚刚也说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都可以，我个人判断对你的处罚没有任何的疑问啊。好的，现在时间呢已经是下午4:56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今天呢是7月1号，很快呢这个孩子们都要放假了。今天也录了一段视频，是关于藤湖机场目前包括即将开通的一些

0: 航班，也算是给各位家长一些出行的提示吧。当然大家也可以选择在家门口乘坐飞机出去玩。
1: 大家好，我是楼磊。暑假呢马上就要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飞机从家门口出行的计划。那今天呢就为大家来盘点一下藤湖机场正在和即将直飞的航班。目前呢正在直飞的航班呢是飞往深圳和大连的航班，直飞的时间是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日。同时呢在6月27号又开通了飞往成都的航班，直飞的时间是每周二、周四和周六。藤湖机场呢自4月29号开通以来呢，目前的旅客吞吐量已经达到了将近18000人次，客座率也达到了85%以上。这说明我们蚌埠人打飞的出行的需求也是特别的旺盛。最新消息，在今年下半年，藤湖机场呢将会陆续的开通飞往海口、广州和重庆的航班。这也就意味着以后我们去海口度假、广州谈生意、去到重庆吃火锅也将会变得更加的方便。各位，您期待的是哪条航线呢？欢迎留言。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4: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5: 我们就是火。

0: 好的，和你分享到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惠妹所唱出的《火》。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瞧你话了是吗？
1: 没有呀，并没有。
0: 我听着都还没有发出来是吗？好的，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

0: 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进入到七月的第一天，哎呀，又是新的一个月，
0: 对，
1: 然后还是下半年的第一天。
0: 所以啊，吕彪，年终总结有没有写？我又要问了。
1: 我们没有这个习惯。我们一般是终点的终，年终总结。但是一般情况下也会到过年左右，对不对？
0: 嗯嗯，对。但是大家就是在下半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吗？
1: 嗯，上半年的许下的诺言
0: 完成了吗？朋友们，
1: 梦想实现了吗？
0: 对对对。嘿、hey, 那进入到七月，那我是也是正式的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盛夏的高湿阶段了。随着中小学全面的进入到暑假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闷热潮湿的天气呢将会成为我们的主旋律。未来一周水汽充沛，多地是阵雨或雷雨的天气。
1: 是的。
0: 降雨几乎是天天见。哎，这种情况下呀，所以难免会让我们的体感变得很闷热啊，
1: 嗯，
0: 身心乏力呀、啊。
1: 我听你说话也有气无力呀、
0: 啊。衣物家居物品也容易受潮发霉呀、啊。
1: 这
0: 怎么办呀？哎呀，这个日常起居嘛，还是要注意一下除湿防霉，及时的补充一下水分，清淡饮食，然后规避闷热天气引发的不适感。
1: 嗯，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转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明晚到后天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3到27度。
0: 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既然刚刚我们提到了说接下来这个体感方面呢可能会有一点闷和湿、所以啊夏季最不可缺的那么就是空调了。
1: 是。
0: 可是包括就是你家里开空调，亦或者是你开车的时候开冷气，如果你是油车那可能就要有点费油咯。
1: 耗油。
0: 对不对？所以啊进入到夏季之后，你们家的电费有没有增加？它这个毋庸置疑肯定增加嘛。
1: 是的。
0: 你有哪些节电的小妙招？
1: 嗯，
0: 然后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吧。好的，微信依然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曾经我们每一次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哎，你能插电在哪插嘞？就是那个国、就可以把你的那个户号输进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当月的这个电量。
0: 人回头要问你一个问题、
1: 就可以把你的那个户号输进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当月的这个电量。
0: 人回头要问你一个问题了，
1: 嗯，
0: 哎，我家户号在哪看的？
1: 户号那。你打那个叫什么来的？哎，是不是9598？是不是那个就是供电的热线呀？
0: 对不起，我不该问你这个问题。
1: 我记得好像是9598。对，以前我记得很早的时候，有没有那个什么那个停电呀、啊？哪些区域停电？
0: 对、哦，
1: 我查了一下是9598，对吗？没错。
0: 然后确实是有一些人啊。
1: 嗯嗯，
0: 他如果不是他自己交电费，是这个老公交或者老婆交，
1: 他就没有这个概念。
0: 他可能真不知道怎么去看的，或者是自己家户这个户号多少、他可能真不知道。
1: 对。
0: 对吧？
1: 我就有两个户，一个是那个家里的电，还有一个呢是电车充电的那个户。对。相对来讲的话，这个夏天到了。
0: 嗯，
1: 不光是家里需要开空调，那你电车也会耗电。
0: 当然当然。
1: 对，所以那个相应来讲的话，这个电费肯定是要上升一点的。我看了一下我们家6月1号，就今天去查，6月1号到30号已经全部显现出来了，211度，还算不错的。
0: 嗯，
1: 对。因为白天我们都要上班，所以呢一般情况下也不会用到什么电。家里面就是如果你不在家的情况下，可能就只有一个那个冰箱。
0: 对，
1: 其他的好像就不会有什么耗电的东西了。那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肯定是要有一个空调嘛，对吧？
0: 对对、就感觉说如果不开空调的话还是会有点闷。
1: 对，
0: 也许你不开冷气，但你会类似于说开个除湿啊，
1: 嗯，
0: 什么之类的。 还有一些家可能他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会把那个空气净化器给打开，
1: 嗯，
0: 等等等等。
1: 对，
0: 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我们用到电的地方其实是很多的。
1: 我们看

0: 一下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啊，住一楼，去年夏天晚上睡觉没有开过空调，吹风扇就可以了。可能每个人的这种体感不一样。那我老婆在家睡觉的时候，就晚上就开个电风扇，她感觉一点都不热，那我就不行。
1: 你会觉得吹过来的风都是那种暖乎乎的，
0: 就是夏天的风，就是那种感觉，
1: 温暖的吹过。
0: 对，哎呀，就是感觉吹过来也不凉快。
1: 而且我觉得就是电风扇对着人吹，然后就特别的不舒服，
0: 又不舒服，
1: 就很不舒服。所以我还是觉得，
0: 它主要问题是什么？温度太高，你吹过来的风是热的，
1: 对，
0: 就是但我又想到了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刚开始老校区，那连电风扇都没有，就怎么过来的？我们还住在楼顶，六楼，啊，那个时候抗压能力真的很强呀。
1: 对，
0: 就
1: 所以啊，就是如果你没有如果你没有就是依赖空调的话，其实你一直吹电风扇，你会觉得一点都不热。或者你觉得已经 OK 了，但凡上去就下不来了。
0: 哎呀，这个由奢入俭是非常非常难的。
1: 然后还有朋友说，哈，节电小妙招，你不开空调去超市商场的地方蹭呗。
0: 讲是这么讲，但是呢，你要真这么做的话，你白天你不上班呢，对不对？上班的地方也有很多，每个人的上班环境不一样的，有很多的户外工作者，那天热的话真的是很要命呀。
1: 对，所以我就一直都觉得说户外工作者，特别是在高温天气下，真的非常非常辛苦。
0: 对，
1: 送这个外卖的，送快递的，然后高空作业的，
0: 对，
1: 等等等等，真的是。就而且他们也需要防晒，对不对？
0: 对，
1: 你其实给自己裹的也挺严实的。
0: 对，
1: 可是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肯定会觉得更加的炎热。所以啊，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大家如果以后就是面对一些这个快递员啊，或者是外卖小哥啊，高空作业者啊等等等等的，请大家一定要对他们好一点。
0: 对，
1: 好的，还有朋友留言说，夏季空调出门时间不是很长时间的话就不要关了，关了空调室内温度一会儿就升高了，等回来再开空调再降温更费电。
0: 是的，
1: 可以把温度设定高一点。没错，确实如此。
0: 最主要的就是那个刚开始那个就是制冷的那个过程，哎呦，就很费劲，很耗电。
1: 人说就是如果你出门一个小时以内，你是不需要把空调关掉
0: 的。是
1: 的，对，如果你关掉然后回来之后再开，其实是更加的费电的，就像我们的星落这位朋友讲的一样啊。
0: 有朋友他会因为电费的问题吗，对吧，就是会节省一些，但是也有朋友就说夏天到了，空调用起来了，没必要为了省点电费搞一个热射病。就是类似于你就讲很简单的，就是很普通的中暑你也受不了呀，对不对？
1: 对，
0: 中暑你中暑过吗？我中暑过，就是恶心，就一照镜子恶心呵呵那种感觉。
1: 那可能不是热射病的问题。怪自己。
0: 哎呀，好像这怎么回事，好难受好难受，一照镜子哎，不行了不行了，中暑了。然后呢，这个所以啊，我们降温用品当中一般情况下就会有那个什么十滴水、藿香正气水啊，还有那个就是清凉油。
1: 清凉贴。
0: 对。
1: 清凉贴。
0: 对。有朋友说十几天没有听到节目了，都想你俩了。我也想你了。我好像是有半个月没有看到他留言了。
1: 好像是的。
0: 嗯。
1: 所以你想我们俩了，你为什么要发一个抠鼻子的表情啊？
0: 对，不真诚。
1: 所以这个表情配的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啊？
0: 两分钟以内你可以撤回。
1: 有人说去彪哥和孟竹姐家蹭空调，
0: 你还真蹭不到，因为我俩都在上班。
1: 对呀、啊，
0: 我们就知道你要来，我们才走的。不上班，不上班，我们也到单位里面待着。
1: 不是，关键问题是你说蹭就蹭啊。
0: 就是。
1: 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
0: 最后你到孟竹家呢，他就把门打开一条缝，拿凳子给你坐外面坐着着呢，不能进来。
1: 你就感受那一丝丝的凉气就可以了，是吗？
0: 那是一种幸福的感觉，好吗？在特别热的时候，然后 就你刚进商场那个感觉，你能体会到吗？
1: 当然当然，而且特别是你在外面很热的情况下忽然进到商场里面，哇，那个凉气扑面而来，
0: 对，
1: 整个人都感觉到我的天哪，我现在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0: 有朋友说省电开厨师，厨师我也开过，就那个厨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么的动人，很动人。嗯，
1: 可能是因为你们办公室真的
0: 是不
1: 是
0: 我们
1: 空调太好了，
0: 家里也是这样的，对，
1: 是有一点，
0: 嗯，
1: 对，感觉好像跟那个就是冷气的，就是温度体感方面好像差不多。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有很多朋友家里面有小朋友的，他会把空调外面装上一个罩子，就是让那个风不要直接的对他们吹。
1: 对呀、啊。
0: 哦、
1: 就直接吹自己的话就是很不好的，寒气都进入到体内了呀。
0: 嗯，所以我就练成了寒冰掌。对，但我是喜欢空调直接对我吹的。
1: 你千万吕彪，你千万不要这个样子。
0: 嗯，
1: 你老了以后有你受罪的地方呢。
0: 我现在已经很受罪了。
1: 就是你的关节会不好的哦。
0: 我现在已经不好了。
1: 那你不要让原本不好的关节雪上加霜好吗？
0: 我始终相信负负得正。这种人
1: 那你相信吧。你相信吧，
0: 撑不动对吧？
1: 没办法了，没办法了。
0: 有朋友说，艾特我啊，说你们台有的办公室也没有空调吧？我跟你讲啊，我们这栋楼到现在这个电力改造还没有结束，所以你可以把这个话题呢重新问一下，就讲你们这栋楼应该没有几个办公室有空调吧？
1: 我们办公室就目前为止还就是因为这个电的问题嘛，还没有。空调还没有整好。
0: 幸运的是我们办公室有空调，
1: 他们本来就有一个。
0: 对，然后呢那个是独立的电，跟他们这个电是不接在一块儿的。
1: 你看看，
0: 然后呢
1: 你看看，
0: 就经常会有其他办公室一推门进来，假装来找东西的，假装来找人的。
1: 我怎么感觉你说的是我啊？
0: 不是你，不是你，你来的这个不算是特别频繁。我的天，他们一进办公室，哎呦，我的天哪，还是这个办公室凉快。
1: 但人讲的也是实话呀，确实如此啊。
0: 嗯，
1: 真的是，就不对比不知道，一对比吓一跳啊。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发来留言吧。进入到夏季之后，你们家的电费增加了没呢？有没有什么节电的小妙招？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三个八，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27。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4: 我是刘彪。
0: 大家也可以发来留言，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我们说到的是进入到夏季后，你们家的电费有没有增加？你有什么节电的小妙招？我觉得这个应该每个人家里的电费都有增加吧。那我觉得具体可以聊一聊有什么样的节电小妙招，也让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电费变得少一点再少一点。有人说，来一个小老头对李彪讲，小伙子少吹点空调，老了受罪。
4: 这我是知道的，就是我们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我们其实都知道。知道有些东西不好，但是你还是会去做。
0: 然后呢就会用那句话来给自己就是一个理由
4: 啊。
0: 有的时候人啊，这一辈子不一定每件事都要做正确的选择。
4: 留到明天再说。
0: 好，今天一定要放首这首歌。有人说电车开前除霜，然后内循环省电。
4: 你还要开前除霜，还要再开内循环，直接开空调不就行了吗？电车你还要再省电，我觉得没有必要了吧，对吧？电车也。

0: 不耗什么钱，就家里的空调厉害，我跟你讲。
1: 对，
0: 人家那个柜机一个小时都两三块钱。
1: 嗯，哦、嗯。有人说，哼，节电，家用电器全部关闭。
0: 学欧洲，
1: 不用空调。
0: 那欧洲常年，
1: 你不省了吗？
0: 对，欧洲常年的温度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高。你想想看，有那么多的国家，它都没有装空调的这个习惯。你看看今年这个空调。
1: 你看看
0: 他们温度怎么这么高？
1: 是的，然后昨天的节目当中还跟大家说，哎呀，这个已经不要求什么价格和品牌了，就能用，嘿，就行，
0: 嗯，
1: 对不对？
0: 哎，还有一个就是
1: 属于这种热到这种程度了。
0: 晚上有看球的朋友吗？就是你们看本届世界杯有一个非常的特色的东西，就是每次比赛要打到23分钟、22分钟左右，他就要补水了。
1: 哦，
0: 姆巴佩说：“
1: 我是姆巴佩，
0: 我是姆巴佩，
1: 补水了，
0: 补水了。”然后关键就是这个，每次你比赛看的，就是激战正酣的时候，
1: 嗯，
0: 哎，
1: 又来
0: 他补水了。就其实有些时候，它的温度也没有那么高，对，因为是美加墨三个国家，
1: 嗯，
0: 这个。温度呢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我看到有很多朋友都跟我讲，啊，这次为什么要补水啊？又要补水了，讲的，对他们讲，那前面打得怪好的，你看一个补水，又给对方休息了，
1: 对对，
0: 本来进球的又不进球了，
1: 对，
0: 讲到裁判怎么这样子的、那个？
1: 哎，
0: 像那个人家还没进，人家正在进攻，他就吹停了补水了，讲的。
1: 我估计这应该也是很多看球的球迷朋友们，就是很多人都会这样讲吧，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不过说实话，夏天的话，确实我们是应该要防暑降温以及及时补水的。
0: 哎，补水，你就是不光是喝水，皮肤补水也很重要。
1: 对，而且皮肤的防晒也是很重要的。
0: 更重要。
1: 对对，所以呀、啊，我们就向大家来推荐一下兰蔻的小白管防晒。
0: 补水啦。
1: 防晒不补水啦，但是呢，它就像但是它像乳液一样，就是推开之后，它就成膜很快、
0: 嗯，
1: 就像水一样化开了。
0: 哇！
1: 质地很清爽、
0: 嗯，
1: 因为夏天的话，总感觉好像你喝饮料也想喝点清爽的。
0: 是的，
1: 对吧？你这个用的一些护肤品啊，你肯定也都选择一些这个清爽质地的，
0: 不想搞那么腻的。嗯、
1: 对，你想一想，这个夏天了，脸上油乎乎的，多难受。
0: 人家讲你不干净。
1: 对，所以呀、啊，就这款兰蔻的小白管防晒，我们真的是强烈推荐给大家。
0: 嗯，
1: 那如果再叠涂一个 CPB 的长管隔离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方式啊，特别的适合早上要早起，然后去上班的这个。朋友们，
0: 是的，他都给你搭配好了。
1: 对，而且他就不会让你的这个面部有一种很厚重的妆感、
0: 嗯、
1: 其实夏天人家看你脸上涂那么厚的粉底，王子呢看着也难受、
0: 背后也会蛐蛐你，哎，你看那个女的脸涂的，嘿嘿，
1: 你看我那妈那个妆多厚哟，你看真是，
0: 哎，我俩正吵到、嗯、
1: 所以讲啊，5分钟就可以搞定这种伪素颜妆，
0: 嗯，
1: 哦，多好啊，人家就离近了看都看不出来你脸上有妆感，只会讲我的妈，你皮肤怎么这么好的？
0: 要回去看得出来我擦了粉吗？
1: 阿哥你真的有点就感觉所有刀。
0: 好，那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那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一来进行抢购。
1: 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哈，50毫升的兰蔻的小白管是199块钱，
0: 嗯，
1: 比专柜要便宜一半还要多。因为我们怎么你我看你好像在低着头笑的样子。
0: 没有，
1: 因为这个是我们广播的限时价格，
0: 是的，
1: 所以才是这么便宜，这么优惠。
0: 错过
1: 对，然后37毫升的这个 CPB 的长管隔离也是正装哦，
0: 嗯、
1: 专柜的价格要500多，也不便宜呢。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直降200，到手的价格是219，你当然可以就是分开买，当然了，你也可以一起、
0: 嗯、
1: 两个一起入到手。对不对？打包
0: 的
1: 价格才400出头。
0: 具体的你加这个客服的微信来问一问就知道。
1: 对对对。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啊，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今天呢，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进入夏季后，你们家的电费增加了没有？有什么样的节电小妙招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呢？在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

0: 的，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梁静茹所唱出的《小手拉大手》。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哇，暑假也快到了，对不对？
1: 嗯。
0: 当然了，已经有小朋友放假了。
1: 嗯，
0: 对吧，所以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已经请公休了。
1: 是的，
0: 对，然后还有计划请公休了，要带自己家的孩子出去玩，或者是大家好像也是约上三五好友带上家人要出去玩了。那我们呢又出了一个行程。
1: 是的。
0: 嗯，这次是去到哪里呢？
1: 哎呦，大连。
0: 对，去到大连。
1: 嗯，
0: 这次呢我们时间是五天，我们不是大巴了哈。
1: 对，
0: 俺们双飞哈。
1: 这个大连的话，如果坐车的话，那有的开了，那确实有的开了。
0: 坐飞机双飞五日游去大连，那我们会去到哪些地方呢？
1: 有这个大连，还有旅顺啊。大致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会去大连哪些地方。
0: 嗯，
1: 东方威尼斯水城、俄罗斯风情街、浪漫滨海路，还有浪漫菱角湾、老虎滩海洋公园。旅顺呢，我们会来到的是百年旅顺口，然后军港、太阳沟、东鸡冠山，还有旅顺博物馆、博物院，还有越寿庄园。
0: 哎，你这么一介绍的话，我觉得这一次的行程我们真的是会去到很多地方，
1: 很多地方，
0: 而且还没介绍完呢。
1: 另外还有什么私人海滩，这里水清沙细，天蓝水绿，宛如人间仙境。
0: 所以大家就是说又可以就是感受沙滩，海滩，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又可以去感受一下别样风情的大连的美景。
1: 嗯，
0: 然后关键问题是哦，就是好像我们这次还会赠送一个，就是说沙滩舞池啊什么之类的，对吧？
1: 对，
0: 围炉煮茶呀，赶海挖沙，时空邮局，沙滩舞池，这个样子。哎呀，唱一唱，唱歌，跳跳舞，对吧？卡拉 OK， 尽享夕阳，就听起来就好像很美的样子，对吧？
1: 对，
0: 就感觉此时此刻我该发抖音了。
1: 对。
0: 去大连的行程我们是安排五天的时间啊。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大家如果也想要去大连看一看的话，跟带着孩子或者是约上三五好友一起，我们到大连的话呢，你都可以直接的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啊，去回复一下大连这两个字，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
1: 嗯，
0: 大家都可以去加一下它，对不对？如果你想要去要行程，然后问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咨询，你都可以去直接的找他。
1: 然后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发团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0: 嗯，
1: 7月22号23号24号25号26号这五天。
0: 那7月22号开始哦。
1: 有朋友也问了一个问题啊，说蚌埠有一班飞大连的航班，你猜对了，也就是我们藤湖机场起飞啊。作为这一次的这个行程，我们是从藤湖机场起飞的，就在蚌埠本地。嗯，
0: 哎，我跟你讲，很多
1: 航班的时间也非常的好，是在这个上午，就中午的左右，
0: 但也不会很早。
1: 嗯，
0: 对，所以啊，你看一看，我估计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蚌埠市民们，
1: 嗯，
0: 其实也挺想要在自己家门口，对吧？
1: 对，
0: 坐一下飞机，
1: 嗯，
0: 感受一下藤湖机场。
1: 是的。
0: OK， 大家如果对于我们这次的大连行程很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直接的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喽，去回复一下大连这两个字，跳出的是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你们去加一下它，有任何的问题直接的去找我们的客服就 OK 了。
1: 嗯，
0: 很简单，非常非常简单。然后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当中已经有朋友回复
1: 大连了。
0: 对，大连的行程是五天，然后是飞机双飞哦。
1: 对，
0: 就是在咱们的这个藤湖机场出发，
1: 起降都是在藤湖机场。
0: 没错没错。哎呀，家门口咱坐飞机到大连去玩，
1: 对，
0: 多省心省事儿啊，对不对？
1: 有没有说上次去大连还是去徐州坐的飞机？
0: 我跟你讲，我上次去 大连貌似十几年前了，
1: 十几年前了，嗯，
0: 对，十几年前。
1: 既然你终于实现二飞了，对吧？
0: 什么二飞啊？不是你去吗？
1: 不是你去吗？然后呢，这个大家抓紧时间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就会弹出我们人工客服的微信，关于这个价格啊，还有具体的行程，其实给大家安排的还是挺多的，
0: 嗯，
1: 对，都可以去问一下我们的这个人工客服。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目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音乐总不能放很悲的吧。好的，那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1: 我是吕彪。
0: 大家呢也可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进入到夏季之后，你们家的电费增加了没有啊？有没有什么节电的小妙招可以给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然后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刚刚也是有很多的朋友都回复大连了。
1: 是的，
0: 因为呢我们也是即将啊在7月22号有一个去大连的行程，一个旅游，所以呢这个很多的这个小孩都放假了，然后呢包括这个家长朋友们已经开始请公休或者是计划请公休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大连的行程我们刚刚也是介绍到了，去是7月22号，一共是5天的时间，是双飞。坐飞机也就是从我们家门口藤湖机场出发到大连，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很多的这个蚌埠的市民真的也就是想有一个机会，然后能在我们自己家门口然后坐飞机然后到别的地方一起去玩一玩，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呢大家如果对于大连的行程您比较感兴趣，也想要去看一下，诶，去到哪些地方，这个玩哪些点，你都可以直接的在我们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啊，去回复一下大连这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的去问一下我们的客服就 OK 了。

0: 我们这次去大连的这个行程呢，去到的点还是非常丰富的哈。
1: 是的。
0: 然后再次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会去到哪些地方吧。
1: 哎呀，这个小时候就听说大连这座城市它就是浪漫之都，
0: 嗯
1: 啊，然后呢我们是飞机前往啊澎湖机场起飞，
0: 没错。
1: 然后到达大连之后呢，我们将会乘车首先来到的是5A 级风景区大连的后花园，叫金石滩旅游度假区，嗯，啊，这是亿万年雕琢的海岸史诗。另外呢还会来到的是一帆风顺广场，还有呢这个穿越百年梦回汉唐，
0: 就包括
1: 文化沉浸的时空走廊。
0: 是的。然后呢我们也会特别赠送这个汉服体验，
1: 嗯，
0: 对吧，然后穿上汉服就是也是继承和发扬一下我国的传统文化的一种方式。
1: 是的，
0: 对不对？然后让大家就是跟随历史的长河，饱览一下传统服饰的多彩变化。其实说真的，近些年呢，关于一些这个一些服装的一些体验哈，
1: 嗯，
0: 其实是很多的，在各个景点呢也都有。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旅行的过程当中一个我觉得值得纪念的一个点吧。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而且还要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我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嗯哼，
1: 第一个，有很多的团它是三钻的酒店，而我们全程住的是四钻的酒店。
0: 对
1: 啊，这个四晚上都是四钻的酒店。第二个，有很多的散客团只含早餐，两到三个正餐，我们全程是五个正餐，而且正餐的标准比较高。第三个，就是散客的行程的话，它是不含老虎滩海洋馆公园的，我们就包含，
0: 嗯，
1: 一整天都在里面，啊，门票只要200块。然后呢，还有第四个，那散客过去的话会有最低消费680。而且必须消费，
0: 嗯，
1: 我们这个不强迫，去不去都行，
0: 嗯，
1: 只推一个出海，对。
0: 所以啊，这个大家如果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也想要去看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安排啊，
1: 嗯，
0: 就直接的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去回复一下“大连”这两个字，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的咨询。一个路况。曹山路由南向北往东海大道方向现在已经堵到安徽财经大学的西门南边了，有条件的请提前绕行。
2: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5: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6: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7: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8: 医生，这天上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6: 医生，
9: 医生，
10: 医生，
11: 医生，
9: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10: 马上要坐月子了，月子餐真的要天天喝油腻下奶汤吗？
11: 我可听说不能这样喝，产后第一周大补反而帮倒忙
10: 啊。那到底该怎么吃才科学？
12: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13: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几乎所有中国妈妈都绕不开的话题，月子餐。一提到月子餐，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鸡汤、猪蹄、红糖、鸡蛋，一天吃五个蛋，顿顿喝油腻的汤。但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可能颠覆认知的观点，月子餐的核心不是大补，而是分阶段调养，补错了阶段不仅白补，可能还是帮倒忙。产后身体的变化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医学上通常把产后六周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饮食重点完全不同，顺应身体节奏才能科学恢复。先说第一阶段，产后第一周，关键词是排而不是补。这一周妈妈的身体正在排出恶露，消除水肿，愈合伤口，如果这时候就喝油腻的猪蹄汤，吃红糖煮鸡蛋，反而会增加恶露，加重堵奶，还会引起便秘。正确的做法是饮食清淡，易消化，利水肿，推荐小米粥、薏仁饭、丝瓜蛋汤、陈皮水。剖宫产的妈妈排气后要先喝米汤、面汤，等肠道功能恢复后再过渡到半流质饮食。这个阶段最忌讳的就是产后马上喝浓汤催奶，浓汤只会加重乳房的胀痛和堵奶。第二阶段，也就是产后第二周，关键词是调。这一周身体开始修复，恶露逐渐减少，但气血仍然虚弱，饮食可以适当增加优质蛋白，比如鱼汤、瘦肉、鸡蛋羹，帮助伤口愈合和身体组织修复。同时要开始预防便秘，多吃深绿色的蔬菜和全谷物，而非一味吃肉。很多月子餐不让产妇吃青菜，说是寒凉，这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反而缺乏膳食纤维，会让排便变得十分困难。另外可适量喝一些补气血的汤水，比如黄芪红枣水、桂圆粥，但依然要避免油腻。第三阶段，产后第三周至第六周，关键词是补，这才是真正适合进补的阶段。此时恶露基本干净，乳腺通畅，消化功能也基本恢复，可以适当吃一些滋补食材，比如乌鸡、猪蹄花生汤、麻油鸡、小米海参粥，但要注意轻补而非满补，不要太油太咸，也不要放大量的米酒。最后总结一下，第一周排恶露，饮食以清淡为主，第二周调气血，适当增加优质蛋白，第三周以后再慢慢进补。另外还要注意，喝汤一定要吃肉，绝大多数营养都在肉里，汤里主要是脂肪和嘌呤，只喝汤等于白补。科学的月子餐不是让妈妈像病人一样被填压，而是顺应身体的恢复节奏，该排的时候不要盲目的补，该补的时候不能刻意的懒，听懂身体的信号才能吃出真正的恢复力，助力产后顺利恢复。
12: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品冠所唱出的《门没锁》。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傍晚的6:12，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1: 大家好，我是李彪。
0: 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几位听友都留言说下雨了，有人说张公山这边已经开始下了，还有朋友说大唐公园也下了。然后包括还有其他的朋友在群里面也是留言说下雨了，就怎么下了吗？因为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也不知道外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大家也可以回答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说到的是进入到夏季之后，你们家的电费增加了没有呢？有什么样的节电小妙招？我们的听友留言说，我家一台 1.5P 的空调，夏天电费一般在600元左右。我们家用空调一般的情况下呢是不关的，除非外出时间比较长才会关空调。夏天嘛，用电费就费一点。俗话说，宁愿让钱受罪，也不能让人受罪。二位，你讲我讲的可对？
1: 我非常赞同。就是之前我爸妈还有我奶奶在我这边的时候，然后一家人在一块儿，我的天哪，就是有老人有小孩，不能热着，然后呢也不能冻着，所以呢就是尤其是夏天还有那个冬天的时候，用电量就非常大。我们家用电用的最多的一次，一个月用了1100块钱。
0: 关键问题是家里是这个24小时都有人在，
1: 对，
0: 所以如果是在这种高温天气下的情况下，你不开空调怎么行呢？
1: 尤其是那个就是有很多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有很多的上班一族，他们会觉得啊，你们家用那么多电，你们家偷电的吗？你们家天天在干嘛嘞？就他可能不太理解，就是他每天就是夫妻俩就是出去上班，然后呢就是早出晚归，那当然是对吧？
0: 对啊，你家里又没人，又用不到电的情况下，不开空调不干嘛的，那肯定没那么高的电费，这个也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1: 刚才不是有那个有一位朋友沉默是金嘛，他讲了一个月电费在600块钱左右，然后我们的同事就说。让那个600的下去，他那个费用比不过你，前三都进不去。对，我碰到过一个月电费最多1500，对，
0: 这么高，
1: 对，我们家都1100了，对，但是
0: 他这谁家怎么那么高？就主要就空调好开着了，还有什么？怎么这么费电？
1: 还有2000多的。
0: 哦，我的天哪！
1: 家里住别墅吗？
0: 我估计他一拖几的那种，就是一拖几的，就是全部都打开的那种。
1: 对，
0: 客厅的也开着，卧室的也开，几个卧室 ，OK， 全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更会高一点。
1: 有很多朋友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那没有别的办法，那只有用空调。那冬天的时候，取暖的方式其实很多，地暖、强暖，就地暖、强暖很耗钱。用气，
0: 对，但是它这个比空调要更贵，
1: 对，
0: 那是毋庸置疑的
1: 啊。当然有很多人会说，哦，真的很舒服，它不会让你感觉到特别的干。
0: 那当然，
1: 钱受罪，对，
0: 沉默是金就说吧。俗话说，宁愿让钱受罪，也不能让人受罪呀。他还说用电想省钱，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就是赶紧去供电局申请一个叫分时电表，
1: 这个我们家就是
0: 从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晨8点，每度电0.33元到0.34元之间，最适合于白天外出工作晚上回来的家庭了。
1: 嗯，
0: 确实
1: 是这样的。那个分时电表的话，它是每家每户其实都可以去办，包括我们有电车的家庭啊。然后呢，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它最基准的就是在第一阶梯，第一阶段的这个电呢是多少呢？0.3153，3毛1，3毛1分5。然后呢，这个你要用第二档电的话，然后呢在上面再加5分钱，就是0.3653。那如果你家用了第三档电，当然是按照你全年的用电量嘛，然后呢，你如果用了第三档电的情况下的话。

0: 那就是多少呢？就是0.3153，0.6153。
1: 嗯，
0: 对。然后呢，你白天是多少呢？白天，也就是我们讲的是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之间。
1: 嗯。
0: 啊，那这一段呢，它的电费就是最低的一档是0.5953。
1: 嗯。
0: 然后呢，你要是用了第二档电，就是0.6453。然后用了第三档电，就是0.8953。我跟你讲，我们家每年到10月份左右也就开始第三档电了。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价格那么高，就是因为全年的用电量比较大，然后到10月份的时候就直接用到第三档电。那第三档电你想想看，白天开的也多呀，0.8953，就我们家就小1块钱一度电了，你想想看这个用电量，对吧？那这个价格那就立马就飙上去了。
1: 嗯，说实话，我觉得就是对于用电的这个小妙招，
0: 嗯，
1: 除非你真的是就像刚刚那位朋友说的这个分时电表，嗯，或者是你，哎，你就不开空调，
0: 是，
1: 嗯，好像在节电方面妙招要少一点，
0: 嗯，
1: 那节水方面可能更多的朋友会有发言权
0: 啊，有什么大盆呐，啊？
1: 对，
0: 洗澡的时候接着呀，回头
1: 对
0: 冲厕所呀，
1: 怎么冲厕所啊，这些好像节水方面好像妙招多一点，
0: 对。
1: 节电的话无非两种，就刚刚说到的无非两种嘛。
0: 对，
1: 对吧？
0: 你
1: 要么你不用，
0: 对，
1: 你用了，嗯，你用了就，
0: 你不能讲有些朋友讲，哦，
1: 电费确实也比水费贵，
0: 我把那个电就装在口袋里面带走哈，啊，回家的时候再给它释放出来，我的天。
1: 哦，下雨，你看有人讲那个什么新城学校这边也下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听友留言说绿地这边没下，
0: 嗯，
1: 小管同志说下雨就不出去浪了。我安心做饭吃饭了。
0: 晚安，马克巴克。
1: 这个点晚安，就让我想到了我们可能小学的时候吧。
0: 嗯。
1: 作业写完之后，好像大概我们小的时候基本上也就9点多就睡觉了。
0: 嗯。
1: 真是这个样子，9点多睡觉了。
0: 嗯。
1: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可能作业没有现在小孩那么多。
0: 对。
1: 现在小孩写作业稍微慢一点的话，嗯，可能都要写到个10点。
0: 正常。
1: 11点。然后早上一大早6点多要起来吧，对不对？
0: 升学压力大呀，对不对？
1: 所以我就讲现在小孩太辛苦太卷了。
0: 嗯，然后那个之前在节目一开始啊也有朋友就提到过，去商场，对，请问各位，你们家门口有没有大润发呀？有没有华运呀？有没有五月广场呀？
1: 嗯，
0: 有没有那个万达银泰？你要想省电的话，你就到那儿去，
1: 那
0: 又能给人家增加人气，
1: 对，嗯，而且就有
0: 一
1: 些一
0: 片繁荣。
1: 他关键问题是，就可能周末，周末这样做的，情况可能多一点。
0: 对，
1: 你不上班嘛，对不对？你带小孩，不在家待着了，我就带小孩出去玩，商场又凉快，他还能在商场里面玩，多好啊！
0: 对，搞一个什么那个游乐场，
1: 游乐场
0: 就玩去吧。
1: 对
0: 对，
1: 大家也可以，
0: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1: 是。对，比较适用于周末，我觉得
0: 啊，类似于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并没有给商家带来负担，为什么哈？你只要进去，你是不是就是有可能去消费？
1: 当然，
0: 对不对？
1: 当然。
0: 你如果连进去都不进去的话，那对不对？刚我们的同事讲，最后充卡充了3000，这是有可能的。我跟你讲，现在就要的就是人气，要的就是人气。然后呢，
1: 有人讲这个商场花钱就没底喽，
0: 对吧？啊，爸爸我好渴，你就给我喝一杯吧，真的，你就给我喝一杯吧，我特别想喝那个。哦，旁边一哄，你要喝什么？莫酸奶，哇，好喝。
1: 20多一杯，
0: 我们去买
1: 30多一杯，
0: 我们买便宜一点的好不好？
1: 那在那商场里面你再便宜又贵也10几块钱。
0: 对，
1: 对吧？你但凡是一家这个饮品店，最低也10几块钱。
0: 哎呦，爸爸，明天我还要去。
1: 那不要来了，我们在家里面待着吧。
0: 你不能老到商场去玩，对不对？
1: 对。
0: 啊，你要饭
1: 菜不够吗？感受一下家庭的温暖。
0: 再碰一个像我这样胖的爸爸，从楼上走下去，啊，今天一天的活动量也就结束了。
1: 这也不，当然了，去商场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0: 是的，
1: 对对对，
0: 对啊，那就像有些朋友，你可能会看到，有什么啊，有很多的餐饮店，啊，一些饭店，它中午会有一些特价套餐，就你看那个价格，什么299、199、4人餐、3人餐，
1: 嗯，
0: 这样的，干嘛的？它只能用在大厅，其实也就是讲 补赚你钱，你去对吧？给他架个势，让你在外面看到，哇，好多人呢。
1: 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就真的是现在的餐饮干的也蛮卷的，
0: 很难。
1: 就基本上大家都推出套餐，
0: 对，
1: 你没有套餐的话，那不在你这吃。
0: 嗯，
1: 那么多套餐那么便宜，我在你这吃干。
0: 嗯。
1: 但是有一些套餐，它里面其实我觉得都不值那个价。
0: 嗯。
1: 他在美其名曰的上面给你打一排这个东西、
0: 嗯、
1: 你看下面几行都是那些送的小菜。
0: 嗯，对，有性价比的啊，我吃过性价比的。
1: 嗯，也有，也有。
0: 对，
1: 对，
0: 然后去了之后我还充卡了。
1: 我觉得你很喜欢充卡。
0: 我跟你讲，真是的，我跟你讲，我去了之后我还充卡了，充了1000块钱。
1: 充这么
0: 多也不算多，
1: 我觉得你就真的你很喜欢
0: 吃饭的地方，你充1000块钱多吗？就是那一餐饭都好几百的那种了，
1: 哦，
0: 对吧？
1: 但是它折扣就不够大。
0: 嗯，对，
1: 嗯，
0: 去了之后，你看，就你想充卡的话，我感觉，那你这一顿就白吃了。
1: 嗯，你是反正就我觉得你好像跟到一个地方就会充一个卡，到一个地方就会充一个卡。
0: 哦。
1: 用真心换
0: 真钱啊！
1: 你包括之前卡丁车也充卡，
0: 卡充
1: 啥都是充。
0: 卡丁车充了，我从头到尾充了估计有，我跟好几个朋友一起充的，估计
1: 充
0: 了
1: 几千块钱，
0: 万把块钱，
1: 万把块钱、啊，
0: 对，好几个地方的。
1: 到底还是有钱？
0: 不是的。然后呢，就是有些人，我跟你讲，他在别的方面很抠，在有些方面他就很大方的。
1: 哎，真是这个样子，
0: 对吧？
1: 对，
0: 我这人就喜欢买书。开玩笑啊，开玩笑。
1: 98号信息员发来一个路况，
2: 报个路况，三支渡西门路口两个电瓶车发生碰撞，一个人躺在地上了。
1: 三支渡西门路口，中山街。
2: 中山街，三支渡西门。
1: 嗯。
2: 由北向南。
1: 嗯。好的、啊、谢谢98号信息员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及时的路况哈。
0: 然后这位同事还提示了一下我，说那个，
1: 确定彪哥卡丁车能坐得进去吗？
0: 我能坐进去啊！
1: 你看不起谁呢？
0: 我跟你讲
1: 啊，你看不起谁呢？
0: 对，我这个肚子是伸缩腹，我跟你讲，
1: 不是吕彪也不至于胖到卡丁车都坐不进去吧？
0: 对，我是卡燃烧你的卡路里，我就卡路里了呗，
1: 哎、
0: 就我卡车里了。
1: 放
0: 啊，不要放那个，好难听！
1: 我不要，
0: 放那个好难听。
1: 那你要听啊，碰有什么跟卡丁车有关的歌曲啊？
0: 没有。
1: 那我就放燃烧我的卡路里，燃烧我的卡路里。
0: 那个还有啊，就是我们那个就是之前啊去什么地方，去那个就是卡丁车那个地方
1: 啊、
0: 就是充卡了吗？充卡之后还有200多块钱没有用完啊，没有用完，然后后来再去的时候人家关门了
1: 哦。
0: 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我们一个同事，
1: 你找不到那个老板了吧？
0: 对，不重要。
1: 嗯，
0: 重要的是我们一个同事跟我们一起开了事故，他书记在前面掉了那个地上了，掉了跑道上面了，
1: 碾碎了吗？
0: 第二圈的时候他自己压碎了。然后我们就跟着后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每个人都压了一下。
1: 好惨哦。
0: 对，他刚开始开的时候就特别的开心啊，那牙都晒黑了，牙呲着，哦吼，转了两圈之后，哦，我输进了。
1: 你讲的不是饮食吧？
0: 不是，饮食是费无人机那个丢的。对，他们每个人倒的霉不一样。对，这位呢是直接把自己的手机压碎掉了。对，
1: 天哪！等天，别客气。我看你唱的缓得很，还讲难听。
0: 那你放都放了，我们能不唱吗？对不对？
1: 你们都不知道，他都跳起来了。

0: 我要整了，我听到这首歌我都想整的运动起来了，燃烧我的卡路里。你听这首歌难道没有想动的欲望吗？吕彪
1: 一点点都没有
0: 啊，真的很顽固。
1: 我就跟你讲不要放这首歌，
0: 然后真的很顽固，真的是顽固型脂肪。
1: 嗯
0: 187号信息员发来了一个路况，
2: 报个路况，龙大桥流动向西独有1公里多。
0: 龙湖大桥由东向西独有1公里多。哦呦呦呦呦，大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哎，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哎，这个新闻大家听一下您怎么想。有一名女子她就到理发店去剪头发。哎，你们知道那个这名女子她这头发留的时间可够长，辛辛苦苦留了30多年、
1: 嗯、
0: 你们可想而知她那头发该有多长呢。但是她却因为自己的这个头发的问题把理发师理发店告上了法庭。怎么回事呢？这事儿呢其实是去年的事情了。就是说这名女子到张某经营的理发店去理发，要求呢把头发剪短一点，打薄一点，你再给我修个造型。然后这个理发师张某就询问，那多短呢？这名女子叫于某啊，于某就回复、嗯、啊能咋到这。张某还问，那你这底下这个头发还要不要了呢？
1: 不要了。
0: 接着张某就把这名女子的长发一次性剪下来。嘿，这名女子发现自己的头发被剪得太短了，不够扎。
1: 嗯、
0: 哦。这个事情、啊、你怎么能给我剪这么短呢？
1: 啊，不是你说的吗？
0: 我跟你讲，你绝对是见财起意，想把我这个长头发一剪了下去，剪这么多有60厘米，你肯定要把我这个头发拿去卖钱的吧。于是乎他就把那个理发店告上法庭了、嗯、
1: 啊，
0: 就要求赔偿长发损失5000元，而且还有他的精神抚慰金20000元。
1: 然后呢法院认为啊，这个张某在询问于某需要剪多短后，于某呢就向这个张某明确的说了一下能扎到这儿。
0: 嗯，
1: 然后呢应该进一步的确认扎到哪儿，具体是需要扎到哪儿啊、
0: 嗯、
1: 此外这个张某回答，哎呦听错了，这样的一个解释、嗯、可以证明张某并未明确于某关于头发所剪长短的具体要求。那就是一次性的将于某的长发剪短。
0: 嗯，
1: 那法院呢酌情的就是这样规定的，就是说张某赔偿于某损失1000元，驳回了他的20000元精神损失费的，
0: 对，
1: 这个慰问金的这样一个诉求。
0: 真的，这个确实有很多人去收长发嘛，嗯、然后真发的这个长发，它60厘米，说实话能收不少钱，真正能卖不少钱。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你包括你在一些这个假发店去买假发，如果是真发的话，一顶假发也能，就是品牌哈。嗯嗯，几千块钱，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1: 哎，首先第一个问题啊，
0: 短一点的话也1000多。
1: 不是你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人家咔嚓一剪子把你这个头发剪掉了，人家也没有据为己有。
0: 但是
1: 你可以拿回家呀。
0: 但是他认为理发店见财起意，
1: 那这个不就不成立啊？对不对？你头发人家有没有扣你头发？
0: 嗯，
1: 在我店里剪的就是头发不准带回家。
0: 嗯，
1: 人家没有这样说呀。
0: 所以呀、啊，法院就裁定嘛。
1: 嗯，
0: 就赔偿他的损失1000块钱。
1: 哦，今天啥都没干，赔了1000。
0: 对，然后驳回了他的这个精神抚慰金20000元的这个诉讼。说实话哦，
1: 嗯、
0: 就真的是，讲真的，这个女孩子，对于头发其实还是很珍惜的，而且她也辛辛苦苦留了30多年，
1: 嗯，
0: 也比较理解她内心的感触。
1: 这个事情呢，分两方面看，你看，一个没有表达清楚，
0: 对，
1: 一个没有听清楚，
0: 对
1: 啊。然后呢于是呢这个事情发生了。我觉得呢有些托尼老师在剪头发的时候他确实也不听你讲。
0: 嗯，
1: 对，有这样的事情。
0: 还好我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1: 我遇到过，我结婚前一天我正好要去理发，他直接一推子给我推到底。嗯、啊、
0: 我的天哪。
1: 就一剪刀给我推到底，然后我就贴着头皮的。对。
0: 你当时应该很生气，
1: 有点生气，
0: 对吧？肯定会有点生气。
1: 嗯，
0: 关键问题剪出来个丑呀，
1: 那肯定不丑呀！我的天，
0: 那我得把这个长相摆在这摆了呢，对不对？
1: 那家伙那场面呢？
0: 三娘给他头发这个发型决定一个人的这个造型，
1: 嗯，
0: 美丑程度，
1: 嗯、
0: 但是。只要长得漂亮的人，土的都好看。
1: 我是这样想的，人可以长得丑，头发不能丑。
0: 发型真的好重要啊！
1: 对，反正就是我，
0: 真的好重要。
1: 我至少要给人家，就是我是个胖子，现在。
0: 你当时结婚又不胖。
1: 对，我至少要给大家展现出来，我是一个干净的胖子，我是个不邋遢的胖子。
0: 我觉得男生就看起来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就好。
1: 对呀、啊，
0: 真是这个样子。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3: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4: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5: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6: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好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温岚所唱出的《夏天的风》。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是来自于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以及 CPB 的长管隔离妆前乳。我觉得这两款产品啊非常适合就是早八档，就是特别适合早上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化妆，但是呢又想让自己的皮肤看起来很好的一些这个女孩子们。首先呢这款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它的质地呢是乳液质地，非常的好推开，而且它的成膜很快，后续上妆的话呢完全不搓泥。如果再搭配着我们介绍的这个 CPB 的长管隔离的话呢，你会瞬间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毛孔暗沉，这些立马隐形，而且肤色非常的透亮和均匀。别人就会以为你的皮肤是天生就这么好的。而且这次呢我们有一个广播的限时价格，50毫升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呢只需要199块钱，而 CPB 的长管隔离那这个呢是219块钱，你可以分别购买，当然了你也可以打包一起买，打包的价格才400

0: 出头，其实还是能够用挺久的，但是库存不多，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就是直接关注一下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发送一去抢购就可以了。
1: 提醒大家呢，就是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啊。
0: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也有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在7月22号的时候呢，依然还会有一个这个行程是去往大连的。大连的行程我们安排的是双飞五日游，从哪儿飞呢？就从咱们家门口的藤湖机场出发。所以说大家如果这个小孩放假了，您想要带孩子一起就是出去玩一下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次的大连的旅行啊。
1: 嗯，好，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我们是在藤湖机场起飞，
0: 没错，
1: 22号早上的这个10:10的飞机，
0: 我觉得这个时间真的很好，
1: 超级好。
0: 对，
1: 而且大家知道吗？回来是什么时候？
0: 嗯，
1: 我跟你讲，来回都不耽误，回来是下午1:20，
0: 嗯，
1: 到蚌埠的话是3:15，
0: 真好，这个时间真的太完美了。
1: 啊，你去的时候就是。就下来就吃中饭了，
0: 对，
1: 就去的时候10:10到12:05
0: 就到了，而且大家呢，也不至于说要是赶起个大早，
1: 对，
0: 这个样子，
1: 嗯，
0: 就是也许这个你也不想起个大早，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的这个航班的时间还是非常好的，
1: 刚刚好，
0: 对对。
1: 然后呢，这个第一天我们将会来到的是金石滩旅游度假区，打卡一帆风顺广场。第二天呢，我们将会来到是旅顺口风景区。然后呢，旅顺博物院景区，还有中苏友谊塔纪念塔，
0: 嗯，
1: 然后呢，还有这个旅顺博物馆、太阳沟风景区、东鸡冠山、潜艇博物馆、百年军港旅顺口，
0: 嗯，
1: 还有越寿庄园、老铁山黄渤海分界线、新海广场、滨海路燕窝岭、浪漫菱角湾。
0: 所以我感觉这个行程安排的还是就是比较丰富多彩的。
1: 是的，第三天哦，还有俄罗斯风情街，
0: 嗯，
1: 然后呢，东方威尼斯水城啊，这是一个建筑艺术的瑰宝，还有港东五街，帆船出海，
0: 喂喂海鸥，
1: 对，这个悬崖上的圣托里尼啊，还有这个棒槌岛，渔人码头，而且还有这个乘坐有轨电车，还有私人海滩。啊，等等，第四天，我们整个一天都是在老虎滩海洋公园，
0: 因为它这个地方它比较大，嗯，
1: 对
0: 对，然后呢，就是公园里面它还建有就是浓缩极地世界，
1: 嗯，
0: 展现一下这个海洋奇观的这个极地海洋生物，这个生物动物馆，还有这个海兽馆，还有中国较大的这个珊瑚馆，标志性的一些建筑。虎雕，
1: 嗯，
0: 可以让大家一起去观赏一下。就这个地方呢，它是展现一个海洋文化，还有突出槟城特色及海洋动物、海洋生物展示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公园。
1: 嗯，
0: 就是它的这个占地面积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大家在这个当中能看到很多的一些就是景色。
1: 嗯，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如果这个时候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对这个暑假啊大连行程比较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就会弹出我们人工客服的微信，有关于行程和报价都可以直接的去咨询他。而且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我们全程入住的是4个晚上的啊大连4钻酒店。
0: 对，而且就是我们的这个团跟，有别于市场的，还有就是其他的这个散客团，它可能是只含早餐的，
1: 嗯，
0: 或者是2到3个正餐，对吧？
1: 而我们是4个早餐5个正餐。
0: 对，就是而且我们正餐的标准还比较高。
1: 对
0: 对，而且呢，就是说散客的行程它是不含就刚刚我们提到的
1: 老虎滩、
0: 老虎滩海洋馆公园的这个的，
1: 嗯，
0: 但是我们是包含在内的，
1: 哎，一整天都会在这个地方，
0: 没错。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散客比如说有这个最低的680的自费啊，啊，我们是没有的，
0: 嗯，
1: 对，我们也欢迎大家前来咨询，和报名，我们发团日期呢是，目前是定在7月22号。
0: 对，
1: 22、23、24、25、26，
0: 而且就是从咱家门口的藤湖机场出发的。
1: 是的。

0: 家可以直接的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啊，去回复一下大连这两个字，
1: 嗯，
0: 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你们要是有任何的问题，是要行程啊、报价呀等等等等，都可以直接的去找一下我们的客服就可以了。

0: 好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所唱出的《夏天的浪花》。时间是傍晚的6:51，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前两天生病，在医院打点滴，看到对面的女孩有家人陪伴，忽然觉得好感动。在这个硕大的城市，每个人都想为自己的心找个居所。我们常常说寂寞，可是寂寞到底是什么呢？
1: 总算到了周末，却已没有力气享受着生活。忽然不加班的我，却不知道有空时能做什么。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今天呢是7月1号啊，根据之前的公告呢，胜利路从雪华山西路一直到环湖西路这一段呢，应该呢施工就结束了。当时的公告是到6月30号，按理说呢，在今天的时候呢，胜利路东段将会完全具备通行条件，所有的水马呀、隔离护栏啊、包括围挡啊，还有现场的施工设备呢，应该都撤场了。但是呢，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发现水马依然在，围挡还依旧，现场的施工还在继续。上午的时候呢，也联系了中环水务，因为呢，这一段的施工它并不是道路的提升改造，而是地下管网的更换。那据了解呢，这一段这个地下管网啊，年代已久，确实呢存在着一定的隐患。为什么？好像在去年嘛，这边呢就出现过这个管漏的问题。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主管道，正好连接着整个大学城片区的这边的一个用水安全的问题。那为了保证整个大学城片区用水安全，所以呢是提前对这边的管网呢是进行了一个更换，说呢这边的管网有的20-30年，有的30-40年，就是时间已经很久了，年代久远啊，需要对管网进行更换了，所以呢才有了这边的施工，才有了这边的交通管制和道路风控方案。本来根据通告呢是在6月30号啊，也就是在明天的时候呢就结束了，但是呢今天上午发现这边呢施工依然在继续。中环水务在今天上午给我们的回复是，撤了部分的围挡，部分道路是恢复了通行，但是因为施工的需要，可能接下来部分路段呢还将会持续到7月10号，整个工程才能够完全结束。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再次提醒大家，7月3号的24点的时候呢，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将会再次迎来调价的窗口，而且呢，这次调价的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根据国际原油的变化，预计呢每吨将会下调720元，折合到每升的话呢，像汽柴油的价格呢将会下调0.55元到0.65元每升，也就是呢将会降价5.5毛到6.5毛之间。当然呢，今天是7月1号啊，这个到7月3号24点，那最终调价的价格呢还是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价格为准。我也查了一下，这个整个2026年国内成品油价格呢总共是经历了13次调价，加上这个7月3号这一次啊，总共经历了13次调价。2026年的第一个调价窗口呢是在1月6号，最近的一个调价窗口呢是在7月3号啊。我也查了一下，这个如果说7月3号的话，原油价格将会下调5.5毛到6.5毛之间的话，也就意味着 只能说是基本上回到年初的水平。因为呢，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汽柴油的价格呢是在6.7左右。那这一次调价结束，7月3号调价结束，那国内汽柴油的这个挂牌价格大概呢是回到7块以内啊。如果说不着急加油的话呢，可以稍微等一等，等到7月3号的24点，也就是7月4号的早晨的时候，汽油和柴油的挂牌价格将会明显的下调。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
8: 小斌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大家好，我是楼磊。暑假呢，马上就要到了，不知道大家有。

0: 坐飞机从家门口出行的计划。那今天呢，就为大家来盘点一下藤湖机场正在和即将直飞的航班。目前呢，正在直飞的航班呢是飞往深圳和大连的航班，直飞的时间是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日。同时呢，在6月27号又开通了飞往成都的航班，直飞的时间是每周二、周四和周六。藤湖机场呢，自4月29号开通以来呢，目前的旅客吞吐量已经达到了将近18000人次，客座率也达到了85%以上。这说明我们蚌埠人打飞的出行的需求也是特别的旺盛。最新消息，在今年下半年，藤湖机场呢将会陆续的开通飞往海口、广州和重庆的航班，这也就意味着以后我们去海口度假、广州谈生意、去到重庆吃火锅也将会变得更加的方便。各位，您期待的是哪条航线呢？欢迎留言。
1: 好的，今天呢是7月1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像这个小学生好像提前放假了吧，像初中生呢也是陆续放假，为了方便大家的出行选择，所以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特意录制了这样的一段视频，就是藤湖机场目前包括将来，这个将来不是很远啊，就是今年下半年将会呢开通的一些航班。那据了解呢，就在昨天的时候呢，蚌埠市和安徽民航机场集团合作发展座谈会召开，市委书记马军还有安徽民航机场集团的党委书记董事长倪志品出席了这次座谈会。那在这个座谈会上就提到了，藤湖机场呢是从4月底通航以来，累计起降达到了144架次，完成的旅客吞吐量呢达到了多少呢？17888人次啊，将近1.8万人次，而且呢客座率很高。很多朋友呢也非常关心，就是藤湖机场就是开通之后，我相信呢在藤湖机场开通之前的时候呢，大家对于客座率的这样的一个期盼似乎呢好像没有那么高，因为大家一提到藤湖机场呢，可能想到的就是我们三线包括我们整个蚌埠市的需求，但呢殊不知对于整个皖北，因为我们上次去采访的时候呢，还遇到了像阜阳的朋友，遇到了涡阳的朋友，遇到了蒙城的朋友啊，为什么呢？当地可能也有航班，可能也有飞，比如说像深圳的航班，但是呢，还要看点，对，点好不好。所以呢，由于机场的辐射不仅仅是我们的一市三线，包括凤阳，对不对？不是我们一市四线，其实呢，还包括了皖北的一些其他的城市，包括一些县域，所以呢，现在客座率还是非常漂亮的啊，达到了85.3%。因为呢，在4月份开通的时候呢，当时开通的呢是深圳飞蚌埠的航班，后期呢又加上了这个大连，在6月27号的时候，也就是几天前，我们蚌埠市呢又新增了蚌埠到成都的航线。而且最新的消息就是今年下半年还将会计划增开第一个海口，第二广州，第三重庆等航线。也就是说呢，在今年下半年开通的可能不止三个航线，可能还包括了其他的航线。同时呢，据了解在明年的时候呢，航线将会达到8条，覆盖11个航点啊。这样的话呢，就初步的搭建起了沟通南北、连接东西的空中的通道。

我在视频最后呢也留了一个尾巴，就是大家希望能够开通到哪里的航线。我也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比如说刘小丹就在问啊，重庆什么时候能够开飞，现在具体的时间呢还没有确定，基本上确定就是下半年，这也是官宣啊。还有朋友在问啊，这是 ZQ5435 啊，在问乌鲁木齐什么时候可以啊。还有朋友在问什么时候能够开通昆明的航线哦，包括看海9522刚刚发来的信息，他在问啊，有没有计划开通到北京的航线，以后去北京开会呢可能会更加的方便一点。我在想就是开通的这些航线呢肯定呢会选择目前像高铁相对来说不方便的，比如说有些城市呢不通高铁，或者说呢通高铁你需要去转，

对，肯定开通的就是像类似的航线，比如说你像到那个大连，对不对？包括像到那个深圳，好像现在是有高铁了吧？还有呢，比如说像什么昆明啊，像贵阳啊，对吧？因为像这样的地方没有直达火车。刚刚这位朋友在问，像北京的航线，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通。我估计啊，像北京、上海这样的航线啊，我觉得开通的可能性可能会小一点吧。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 2和313116 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因为呢在今天的时候呢，有位听友 Coffee 啊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呢他有一个闯红灯的交通违法，但是呢他觉得存在着一定的疑义啊，包括刚刚当事人再次艾特了我说可以把他的违法照片呢发到我们的微信群，可以，我稍后会把你的违法照片发到微信群，看各位群友怎么去评论这个监控的抓拍和证据的锁定啊。各位车友，您认为什么情形能够算是闯红灯？就连续哪些动作能够算是闯红灯？还有您认为几张违法照片可以锁定闯红灯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好的，也欢迎各位能给我们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实名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6: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一看怎么上都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6: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9: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6: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0: 同时呢，在微信当中呢，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窗外啊，特别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呢，东海大道右转弯往虎山西路，这边的信号灯呢是分导向放行的，他是眼睁睁的看着有两台车都是在闯红灯的状态下直接右转弯。他说呢，想通过节目来提醒一下，一定要看灯啊。他说这边的信号灯呢是肯定抓拍的，他们单位呢有一台车在这里已经吃过一次亏了啊。哪个方向呢？由东向西的方向右转弯，往虎山西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这边还叫虎山西路吗？它不叫航院路了吗？啊，你说的是东海大道吗？窗外说是东海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右转弯往虎山西路，说呢这边的信号灯呢是分导向放行的，他说他看了两台车都是在闯红灯的状态下直接右转。哦，对吧，应该是这个黑虎山路是吧。好的，窗外呢说的是这个黑虎山路啊，东海大道和黑虎山路的交口，如果要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右转，对吧，右转的话呢就是往北去，这边的右转是有灯控限制的，他就看过有车在这边的直接闯红灯，说他们单位就有一台车在这边吃过亏啊。你别说啊，窗外你没提这个信号我还真的没有留意过，对，但凡市区的右转的信号灯控我基本上都大概了解，但是呢东海大道和黑虎山路东向西的方向右转受灯控我还真的没有留意，但是呢我好像也没这么走过啊。非常感谢窗外的特别的提醒啊。说到这个闯红灯呢，今天有一位叫 Coffee 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呢他有一个闯红灯的交通违法，但是呢他有疑义，疑义在什么地方呢，他说呢三张照片没有办法来锁定他的交通违法行为，尤其是第一张违法照片，他说呢第一张违法照片我刚刚已经把他的违法信息发到了我们的微信群啊，大家也来看一下，您觉得这个违法照片拍的有问题吗？他的疑问是什么呢，他的疑问是第一张违法照片应该呢是他的车在红灯亮起的时候车辆应该是停在停止线以外，但是呢照片显示他是在停止线以内，这是他纠结的点，各位可以看一下违法照片。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说我闯红灯必须要证明红灯已经亮起的时候我还没有过停止线，对不对，但是呢第一张照片显示红灯亮起的时候他的车头已经在停止线的位置了，这可能就是零点几秒或者是零点零几秒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他的疑问。这样我刚刚呢已经把当事人 Coffee 的违法照片呢发到了我们的微信群，我们稍后来看一下各位怎么去评价这个取证，怎么去评价这个行政处罚啊。 来，我们首先从一群来看啊，我们的管理员来怎么评论这个违法照片和取证呢？
1: 这个图片显示还是闯红灯，还是闯红灯。他讲的导演大道是黑湖山西路，黑湖山路右转弯，东向西右转弯，也就在6公里那个路口，它是右转弯有导向有箭头指导。
10: 好的，非常感谢啊！这个管理员看了违法照片之后呢，觉得也没有任何的疑问啊。包括呢，支先生说，锁定闯红灯的违法行为是不是3张照片？第一张没有过停止线。第二张过了停止线，然后呢还有一张你到路口或者到路的中心点，对吧？然后呢再给你一张特别给你一张特写。他说有异议的话呢，你去看一下违法视频，基本上很少会错啊。他说呢不还好，严格起来呢，只要你过了停止线都算是交通违法行为。说的没错，这个事情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提，就当红灯亮起的时候，你但凡是过了停止线都可以算你是交通违法。你说我没闯红灯啊，你是没闯红灯，没说你闯红灯，你是在停止信号时停在停止线以内，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它不叫闯红灯，就是停止信号时停在停止线以内，这就也是一个，这是另外一个交通违法行为了。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没梦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6: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一看怎么下
7: 都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9: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说到这个闯红灯啊，大家都知道什么叫闯红灯，但是呢，交警如何进行取证呢？其实是有相应的技术条件的。首先第一点啊，就是根据道交法实施条例，就是机动车在停止信号时，你应该停在停止线以外，你不能过停止线。其实你但凡是过了停止线都属于交通违法，但是呢，我过了停止线之后怎么能够锁定我是闯红灯？我刚刚说了，它也有相应的技术条件，它有一个行业标准，大多呢是三张照片锁定你的交通违法行为。第一个就是能够反映出你的机动车就是在红灯的时候啊，红灯状态下能够反映出机动车没有到达停止线的照片，而且能够显示车辆的类型、交通信号的状态，还有停止线的状态啊。这是第一张照片。第二张照片呢，就是能够反映出你越过停止线。第三张照片呢，就是两张照片已经发生了位移。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能明白，其实这三张照片就已经可以判定你是闯红灯了。那具体是你有没有通过路口，不是取证的必要的一个要件。只要监控设备能够拍摄这么三张照片，第一个停止线以内，第二个越过停止线，第三个发生位移，它就这么一个三张照片，它就可以判定你是交通违法行为了，就可以判定你是闯红灯了。大家可以搜一下闯红灯自录闯红灯自动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说的是清清楚楚啊，这是公安部的相关的技术条件。但是我们这边呢，说实话拍的还真的没有那么严，大多会有照片能够显示你已经到路的中心点，或者说你已经是通过路口了才算你是闯红灯。其实第三张照片可能取证不需要你通过路口，你只要越过停止线发生位移就已经可以判定了。我稍后呢把这个就是通用技术条件发到我们的微信群，各位感兴趣的话呢也来看，也可以来看一下啊，这个什么情况下可以判定你是闯红灯啊。那具体到我们今天的一位车友叫 Coffee 啊，他就针对他的违法照片呢提出了疑义。他的疑义是什么呢？他说第一张照片呢虽然是红灯，但是呢第一张照片呢他已经是车头压在了停止线上了，那按照通用技术条件我应该是在停止线以外啊，就是我不能越过停止线啊，这可能是他的一个疑问，或者说他提出的一个疑义。那各位又怎么看呢？因为我们把他的违法照片呢已经发到了我们的微信群，各位怎么看他的违法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评论。首先是二群的朋友，你都开到马路对面了，难道不算是闯红灯吗？云天就说了，他说呢停在路中间就属于交通违法了，上海都拍，只是我们蚌埠抓拍的没有那么严。来，还有车友发来的语音啊，
1: 你看看下面那个左边那张照片，都开到马路对过去了，怎么不闯红灯？你以为过停止线停车，他闯过去了，停都没停，
0: 很清楚啊，这个违法照片看的是非常清楚啊。
2: 这就当时的那个违法照片，
0: 是的，
2: 典型的闯红灯嘛。你后轮都过了停止线了，我们管得算松的了，我们前轮过停止线基本不拍。你要在凤阳那个地方，你前轮只要嘛越过停止线都算你闯红灯，这典型的闯红灯。这没咱们这你没什么有什么争议那个。
0: 好像大家对于这个交警的取证啊，觉得没有任何的疑义了啊。包括呢三群的朋友，三群也有很多朋友发信息啊。不负韶华就说了，他记得就是三张照片，第一张呢是前轮没有过停止线，并且已经是红灯，还有一张呢就是你越过停止线，并且是红灯，最后一张是红灯状态下你已经发生位移了，对吧？到对面的停止线了，基本上大家理解的都没有问题啊。包括呢微信当中还有朋友发语音过来啊。
3: 闯红灯

0: 就三张照片嘛，第一张你在斑马线这边，第二张路中间，第三张过对面斑马线，就是侧前轮上斑马线。
1: 嗯，还有潘先生就说了，他说这有问题吗？三张照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都开到对面的停止线了，闯红灯没问题，那么大的红灯难道看不见吗？他说这三张照片不能够定义你闯红灯，那还怎么去判定呢？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

0: 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关于闯红灯啊，今天呢有一位车友呢比较较真啊，他说呢他的这个闯红灯的违法照片的采集呢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呢第一点就是他认为啊，就是第一张违法照片的取证呢应该是在红灯亮起的时候，他是停在停止线以外才对。但是呢违法照片却显示呢，在第一张照片红灯亮起的时候，其实呢他的车的前轮好像呢就已经压到了停止线，就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有可能他闯了黄灯，但是呢刚刚压到停止线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变成了红灯啊。但是我在想，你是不是对自己的要求确实也不是很高啊？对，你在这种状态下你都能通过路口吗？也就是说呢，当黄灯都已经开始闪，而且闪不止一下的时候，你还在加速通过路口，对不对？但凡是黄灯闪一下，但凡是黄灯闪两下，但凡是黄灯刚刚闪第三下的时候，你过了停止线都不会拍到你吧？你是不是在黄灯都已经闪了第三下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还在越过停止线，对不对？因为红灯过了之后肯定是黄灯，绿灯过了之后肯定是黄灯，黄灯过渡之后才是红灯。但凡闪一次黄灯，但凡是闪两次黄灯，但凡是闪第三次黄灯的时候，你没有越过停止线都不会拍到你吧？你是不是对自己的要求好像也没有那么高？当然根据相应的技术条件，确实第一张照片在取证的时候呢，应该在红灯亮起的时候车辆应该停在停止线以外，关于取证确实有这方面的要求。但是还有一点，你是从后方看你的车辆是不是也存在着一定的角度的问题，对不对？你看到的这个角度，你觉得你已经越过了停止线，是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还在停止线以内，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性？好，关于他的这个违法，我们把违法照片呢已经发到了我们的微信群，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怎么评论的。因为大家都是看了评论之后看了这个照片之后才发表的评论啊。来，五群的朋友鲜鱼他就说了，这有什么好冤的，红灯车头刚过线。他说你要说第一张是绿灯那还有点争议，第一张已经是红灯了。沉默是金说，蚌埠以前呢抓信号灯抓这个闯红灯都是以三张照片为准，第一张停止线以内，第二张过了停止线啊，第三张就是到马路中间，就是到路的中心点的位置。他不说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变，基本上没变，我们这边抓拍还真的没有那么严。如果完全按照这个公安部的技术条件的话，其实你只要发生了位移，就你越过停止线之后发生位移就可以判定了，我们这边还真的没有那么严啊。千万不要冲黄灯，他说呢这个闯红灯一点问题都没有，战术动作太标准了。包括呢5138他就说了，他说呢过了停止线你停下来不好吗？你为什么要非要开过去啊？拍你没商量。 DZG 说拍你没商量。沉默是金说这三张照片呢拍得很清楚，这位朋友闯红灯是肯定没问题。好，这个我们继续来听有车友发来的这个语音啊。
5: 这个红灯照片三张或两张没有任何争议，

0: 现在第一档，根据这个交通部他这个发的这个文，是第一张照片要求是车辆未达到停止线，然后这张照片才可以作为证据。也就是讲，已经亮完红灯，然后车辆还没有达到停止线，但是这个照片里面这个车，他拍的照片是红灯不错，但是车辆车头已经过线了，对吧？甚至有人的已经在了这个停止线上面了。所以他这张照片不符合这个判定的靠近要求。
1: 我刚刚说了第一个就是角度的问题，就是你从后方看是不是角度存在问题。你从后方的照片来看，角度是你看的角度可能是骑在停止线了，就车轮可能压在停止线了，现实是不是这种情况，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取证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你在这种情况下你都敢过红灯啊，就是在红灯亮起的时候你都敢越过停止线，对吧？红灯亮起你都敢越过停止线，你就因为呢这个动作只有零点几秒或者零点零几秒的事情啊。当然这个我们也可以联系交警，交警这边呢肯定是有视频啊，我看能不能找到你在红灯亮起的时候你在停止线以内的照片。但是我个人认为，包括广大车友，你也都，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听到了评论啊，似乎认为对你的这个处罚或者说对你的这个取证也没有任何问题。来，我们继续来看，你看，你猜我哪一个就说了，他说这有什么意义啊？你都开过去了，露露啊。
2: 下面那个左边那张照片都开到马路对过去了，怎么不闯红灯？你以为过停止线停车？他闯过去了，停都没停。这个是他主要被他自己误导了。你看交警拍的第四张，就右下面那张，他又在停止线这边了，他以为他没过，其实他已经开过了。
1: 艾拉伟也说，花200块钱买个教训，下回就知道了。顾先生说呢，照片很标准，一点毛病都没有，必须是闯红灯。

0: 就是从目前就是各位车友啊，因为在我们群里边的这个听友呢，大多也都是老司机了。从目前大家这个反馈的信息来看呢，好像针对你的这个交通违法似乎都没有任何的疑义。这个怎么办？你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没有任何问题。你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甚至也可以进行行政诉讼，都没有关系。但是从目前大家的判断来看，认为你闯红灯似乎都没有问题。到目前没有一位朋友觉得拍你是冤的，没有任何一位朋友认为对你进行行政处罚是有失公允的，没有任何一位朋友认为对你的抓拍是不符合相应技术条件的。我这个事情呢，我可以继续来跟啊，看能不能找到更清晰的视频，视频应该是有的啊。还有当时什么情况，你个人是不是还记得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不要太过分的纠结于就是相应的技术标准，其实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自己的驾驶行为，不要老是去盯着那零点零几秒我在什么地方，那零点零几秒我有没有过停止线。我刚刚不是说了吗，第一次黄闪，第一次黄灯在闪的时候你过没有问题，第二次黄灯在闪的时候你过还是没有问题，第三次黄灯在闪的时候你但凡过了停止线都没问题啊。但是呢，在第三次黄灯闪的时候你在干嘛？你是在减速，你还是在加速？为什么非要堵那个零点几秒，甚至是堵那个零点零几秒？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0: 当时在干嘛啊？他说你看前方没有任何车道，信号灯判断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位朋友5138就说，他说那抢不好红灯啊，他说我也有过一次，就是会抢不会抢的问题。这个首先第一点啊，就是不建议大家抢，因为呢当黄灯亮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减速了，但是你的操作是什么呢？当黄灯亮起的时候你开始提速，而且再堵那个0.0几秒，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再较真。有些时候像我刚刚说的，你没有必要在技术条件和取证的那分秒当中去较真，其实你更应该较真的是自己的驾驶行为啊。好了，刚刚也说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都可以，我个人判断对你的处罚没有任何的疑问啊。好的，现在时间呢已经是下午的4:56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今天呢是7月1号，很快呢这个孩子们都要放假了。今天也录了一段视频，是关于藤湖机场目前包括即将开通的一些航班，也算是给各位家长一些出行的提示吧。当然大家也可以选择在家门口乘坐飞机出去玩。
1: 大家好，我是娄磊。暑假呢马上就要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飞机从家门口出行的计划。那今天呢就为大家来盘点一下藤湖机场正在和即将直飞的航班。目前呢正在直飞的航班呢是飞往深圳和大连的航班，直飞的时间是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日。同时呢在6月27号又开通了飞往成都的航班，直飞的时间是每周二、周四和周六。藤湖机场呢自4月29号开通以来呢，目前的旅客吞吐量已经达到了将近18000人次，客座率也达到了85%以上，这说明我们蚌埠人打飞的出行的需求也是特别旺盛。最新消息，在今年下半年，藤湖机场呢将会陆续的开通飞往海口、广州和重庆的航班，这也就意味着以后我们去海口度假、广州谈生意、去到重庆吃火锅也将会变得更加的方便。各位，您期待的是哪条航线呢？欢迎留言。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

在这个七月的开头，用一首诞生于七月也唱着七月的歌，开启了今天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向你问好。这是马兆骏在17岁的时候写下的第一支作品《七月凉山》。下半年的第一天，意味着盛夏正式接管了这座城市，也意味着我们翻开了一本崭新的人生日记。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木吉他和一段真心话，就像七月本身，热烈却不浮躁，简单却值得回味。也希望这首《七月凉山》能为我们这个崭新的七月铺上一层清凉的底色。

这都是台湾民歌时代的美好的民谣作品。刚刚一首郑怡所演唱的《月琴》，我记得前些年在网络上看到了他的演出的片段，就是郑怡在用当年的音调演唱这首《月琴》，非常的感动。郑怡当年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只有20岁，而再唱起他的时候，已经过去30多年了。其实在台湾的民歌时代，我们听到了太多这样简单的明快动人的民谣作品，还有歌手的演唱，不需要大大的舞台，没有优渥的演出费用，不是光彩亮丽的大明星，就是这样一些只是爱唱歌的年轻人，他们在一起写写歌，唱唱歌，把一些青春的美好都留在了歌声里。我想无论过了多少年，我们依然会记得这些美好的歌曲，就像青春总会过去，而美好的岁月也总会留存在心底一样。这里是岁月如歌，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依然是台湾民歌时代非常经典的一支民谣之作，这是王海玲所演唱的《忘了我是谁》。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郁可唯所带来的《时间煮雨》里面有一句歌词说，云翻涌成夏，把云的那种绵厚给勾勒出来了，好像现在的云也是那样子啊，特别的厚，特别的密。说到夏天，夏天真的是一个有故事的季节，貌似很多的青春电影它都是发生在夏天的时候。想想也对，夏天那么热烈，那么热情，适合荷尔蒙的挥发，所以放在华语音乐圈，很多青春系的歌手也有一首关于夏天的歌，而且至少一首。比方说王心凌有那首《那一年夏天宁静的海》，还有胡夏有一首《那些年》，以及孙燕姿也有一首和夏天有关的歌，叫做《我也很想他》，而且是在海边。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听到这首歌，还记得这首歌的 MV 吗？孙燕姿就在海边去歌唱，夏天那么短，思念却很长。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收听岁月如歌。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在2016年的夏天呢，周杰伦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周杰伦的床边故事。这张专辑到今年正好是整整十年，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去重温专辑当中的歌曲，也是想带大家来回忆一下。这张专辑里面呢，周杰伦把自己当做了说书人，里面十首歌曲是十个不同的故事，把不泯的童心还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都融入到了故事里面，倾诉给了听众。首先我们听到的是这张专辑里的大热歌曲《告白气球》。

这应该也算是周杰伦的一首甜歌，算是他中后期的音乐作品里面大热的一首作品了，出自于他的专辑《床边故事》。而这张专辑呢，到今年正好是整整发行10年了。

所以在这样一个时间点给大家回忆一下这张专辑，这张专辑除了这首大热的告白气球，还有爱情废柴这样的作品，还有一首值得提一提，叫做前世情缘，也是专辑里面的主打歌，是周杰伦写给自己女儿的一首歌。你会发现非常多的创作歌手会在自己的作品里面给自己的家人表白，那给自己的女儿或者儿子写歌呢，也是基本操作了。周杰伦那么疼爱自己的女儿，把她宠成了一个公主，自然会有这么样的一支作品。前世情人，每个父亲对女儿都是前世的情人。当然，除了这首歌，专辑里面还有一首被大家所关注的合唱的作品，就是阿妹，张惠妹和周杰伦共同演唱的一首《不该》。这首歌也成为了周杰伦经典的男女对唱情歌，而且它的旋律有一种熟悉和久违的亲切感。

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夏天的浪花，来自费翔的演唱，在单卡录音机时代，这首歌就是人们的最爱。在制作这种音乐上的手法呢，很独特，爱情的主题当中渗透着一丝纯真。听这首歌有一种干渴难忍的时候，瞬间喝到一杯冰镇汽水的感觉。

每天的节目当中，这样的旋律是不是给你很多轻松的感觉？生活的忙碌，工作的压力，其实我们的心呢是需要一个出口的，而音乐我想是可以帮到你的。但愿在歌声里我们可以收获更多的安慰还有鼓励。我们听林俊杰《只对你有感觉》。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有的时候歌声会让我们心境旷达，万事辽阔。旷达的人最懂得随缘的意义，该是你的跑也跑不了，不是你的急也急不来，一切随缘，或许就是明智的人生态度。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这首歌是来自于温兆伦所带来的一首《随缘》，岁月如歌。下面的歌我们听戴佩妮一首《街角的祝福》。其实我一直都特别喜欢这些在歌声当中传递着洒脱态度的对于爱情的这种观点。遇见对的人的时候呢，我们用心去经营，在发现自己的经营里面没有一个好的结果的时候呢，也应该有勇气选择重新开始，对不对？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张清芳的一首《你喜欢我的歌吗》，情歌之所以美好，大概也是说出了我们想说又未曾说出口的心情。我想呢，也不仅仅是情歌，动人的歌曲都会让我们有未语泪先流的感受吧。在当年 MP3 盛行的年代，我自己下载了30首最喜欢的歌曲，经常一遍一遍的循环播放，而那些曾经循环在我们播放器里的歌曲，也都替我们记录下了那么多难忘的时刻。

郑华健的《风雨无阻》发行在遥远的1994年，收录在他那张同名专辑当中。当年这张专辑在中国台湾销量突破了74万张，也是郑华健音乐生涯当中的巅峰之作之一。而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呢很特别，它不仅是写给爱人的情歌，更是一首父亲写给孩子的深情寄语。据传呢，周华健初为人父的时候，将那份对于孩子未来的期许和祝福融进到了旋律里，所以他唱给你我的全部，你是我今生唯一的赌注，唱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这不仅仅是对于爱情的承诺，更是一份父亲希望孩子能够坚韧不拔，笑对人生的殷切嘱托。尤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这首歌的前奏，那段非常清脆的音乐盒的音响，像是打开了记忆的匣子，瞬间把我们拉回到那个纯真的年代。而周华健醇厚的温暖的嗓音，配上爱是漫长的旅途，梦有快乐，梦有痛苦，悲欢离合人间路，

我可以缝缝补补，缝缝补补，这样质朴却有力的歌词，也让这首歌超越了普通情歌的范畴，成为了一代人面对生活风雨时候的精神支柱。 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苏芮所带来的《牵手》。

0: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时光的倾诉，流年的细语，字里行间藏匿星辰大海。阅读让午后如此美好，书海游心，让我们共读好书。

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欢迎来到我们的书海有心单元。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为你读诗公众号里面的一篇七月，投递一朵云，请你抬头签收。美国诗人莫温有一首短诗，名字叫做《夏日天空》。阳光注满树叶，七月在蝴蝶间浮游。我从出生那天起，一直在接近这清晨的光亮。我曾独坐高窗边，寂静中看见他的童年。再没人看见他，再没人会认出他。此刻是同一个孩子望着这浮云变幻，他们自视野之外出现变幻，正如此刻穿过他们。已经落幕的六月像是一场青春的盛大节点，高考、查分、毕业、别离，无论是现实里的校园，还是手机碎片化的信息流里，随处可见飘逸的学位服与稚嫩的脸庞，他们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曾经的我们。夏天向来如此，热烈尽兴，盛大坦荡，却又藏着转瞬即逝的不舍与怅然，让每一场相逢与告别都格外难忘。当我们从某种群体性的怀旧情绪当中抽离出来，便会发现，那些在夏日里被放大的遗憾与期盼，本质上是我们终其一生都在面对的生命课题。就像是莫温的这首短诗，写的不仅是夏天，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生命仿佛一艘缓慢溯光而行的小船，自落地那一刻便朝着清晨的光亮缓缓航行。这是世间轻盈的景致，却承载着生命最初的执念。七月的树叶，流动的光影，飞过的蝴蝶，还有天上聚散不定的浮云，也正是在这样干净的光景里，诗人说出了一句极其动人的话：我从出生那天起，一直在接近这清晨的光亮。世间无数人与这片夏日天空擦肩而过，很难会驻足凝望清晨的光，窗外的云，自然无从辨认这份独有的悸动。唯有沉下心独处的人，才能够接住天地地来的温柔，并感受到周身灵气流转。

天空一无所有，却平等地给人们安慰。云朵舒展，变形消散，循环往复，永无定格，恰如我们走过的一生。我们穿梭在层出不穷的变故，转瞬即逝的人和风景之中，像穿行在层层叠叠的浮云里，所有际遇都是短暂变幻的表象。作家刘亮程说，人可以将自己活成一个地方，而不仅仅是活成一个地方的人。感知四时变幻，不再顺着外界的浪潮随波浮沉，而是可以随时创造自己的精神晴空。如果奔波前行是必经旅途，那么停下脚步凝望天光，接纳浮云万千变幻，也是人生必须拥有的惬意。我们被日子反复消耗，像一段拉扯过久的绳，紧绷疲惫，恰恰是那些靠窗静坐与夏日天空对望的时刻，那些独属于自己的心动与平静，成为疲乏生活里难得的喘息，化作漫长岁月里稳稳托举我们的精神依靠。风起时，抬头接住漫过枝叶的日光；云涌时，坦然穿过世间所有的变幻。新的一天，愿我们在被生活不断拖拽的日子里，常抬头遇见这片清晨光亮，守住心底那份不曾被世俗磨去的纯粹，为自己留一片能够轻松放空的流云。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张楚的一首蚂蚁蚂蚁啊，其实对于浩瀚的宇宙来说，我们比蚂蚁还要微小，但即便如此，我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认真的生活还有执着的努力，所以每一首歌都值得嘉奖给自己。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有着自己的意义，非常的玲珑剔透，这就是丁薇所带来的一首《女孩与四重奏》。这首歌是丁薇早期的作品，曾经马格唱过，后来丁薇在第二张专辑当中又特意演唱了这首歌，就是那种非常精致的提琴四重奏的编曲，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

0: 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
4: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蹦。

0: 清晨，
1: 早安蹦布，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晨。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旭香奶茶新词。
1: 今天外面的这个天气啊，感觉湿度有点高，然后呢就是反正让人觉得有点不舒服吧。
0: 对，好像到了这样天气状态的时候，大家多少都会感受到干什么都好像提不起劲儿的这种状态，
1: 湿气比较大，可能最近一段时间都会是这样子吧。因为下雨又下一会儿停一会儿出一会儿太阳，下一会儿停一会儿出一会儿太阳。
0: 那根据天气预报呢，今天是小雨的天气哈。那根据具体的这个显示来说，可能在今天中午的时候11点钟的时候，会有一小段时间的这个阵雨降临。
1: 昨天晚上也不也是的吗？那一会儿下轰下了好大，过一会儿轰又停了。
0: 跟小孩的脾气似的。
1: 是，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大家如果外边有下雨的地方，随时告诉给我们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台风的这个情况哈。那中央气象台7月1号晚上6点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然后呢，预计呢，这个南海低热带压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由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加强，未来24小时之内会发展为台风，预计3号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和广西西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移入北部湾，并向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地区靠近，然后强度呢会逐渐减弱，那也是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大陆的这个台风啊。那中央气象台在昨天晚上6点，因为这个台风的原因也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7月1号20点至2号20点，安徽南部、江西西部、浙江东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和西南部、四川南部和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大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和浙江西部等地啊，可能会有大暴雨的天气。就这么跟你讲吧，鸡头、鸡肚子那个地方都在下雨。
0: 哎，我觉得你前面讲了一堆，最后这一句才比较点睛，就大家一下很具象的知道了什么，大致是哪些范围。
1: 就整个鸡的躯干哈，然后跟这个就是那个肚子那个地方，然后
0: 是在我们的这个版图上来说，
1: 对对对，一直到鸡尾巴的那个位置，就基本上都在下雨。对对对对，鸡头也都在下雨。
0: 所以最近的这个天气状态还是需要大家来多多关注哈，在出门之前了解好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1: 是
0: 做好相应的准备。
1: 那从昨天开始呢，今年下半年的全国征兵女兵的应征报名工作已经开启。那截止到报名的截止时间呢是8月10号的24点，如果家里边有这个飒爽英姿的女孩想要去当兵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
0: 哎，我要不是年龄不够了，我也想去。
1: 不，飒爽英姿这四个字里面，你符合哪一项啊？
0: 飒。
1: 好，那从昨天开始啊，我国全面也进入到了主汛期。那综合研判呢，在主汛期，也就是7月到8月，我国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可能会偏重一些，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会北上，会影响内陆。
0: 所以在每年夏季的时候，我们在享受着夏天的畅爽的同时，也同样担心着自然灾害可能会给我们的这个生产生活带来的一些不利的影响。
1: 哎，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这个话题，其实跟我们最近的这个活动也有关系哈。那周六下午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观影团的活动还会再次开启，我们会到这个万达影城去看的是这个小黄人与大怪兽。对，有很多朋友讲的，我听你们广播讲的，可能送我2张票啊。哇，那你是才参与，你是听俺们节目多久啊？我就昨天刚听到的。
0: 哦，昨天也有下节目就有朋友通过我们的朋友来找我， 对吧？
1: 对。
0: 然后来说这个事儿，我说是这个样子的哈，因为我们首先名额有限，
1: 就30个名额。
0: 对，再扣掉我们俩28个名额。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这28
1: 再扣掉你们家7大姑8大姨，最后就剩2个名额了。
0: 咱也不能这样的，我们还是要给很多，你比如说经常
1: 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
0: 哎，对，经常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然后经常就是参这几年哈，经常参与跟我们一起去参与主播去旅行的活动。
1: 对。
0: 对吧？然后你包括我们日常搞的一些活动，也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的朋友们。
1: 对，因为有一些朋友昨天也是通过其他的朋友渠道来找到我们，
0: 而且就是炸出了很多平常只听节目、从来不参加、没有加过群、
1: 对，
0: 没有跟我们有这个更亲密联系的这些朋友们。
1: 对，
0: 咱们就从这件事儿开始。
1: 我也得反思自己，他们为什么不跟我们互动？怎么搞的？是阿兰不好玩吗？
0: 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觉得能理解的一点是什么？就我们在早高峰的时间段，很多朋友开车的时候，他习惯于我们这种陪伴
1: 啊，
0: 而忽略了我们陪伴的这种更广的适用性
1: 啊。
0: 他们就比如说，他们没有深挖，我们可以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给大家带来一些福利。
1: 对。
0: 你说买东西，我们有完美甄选，
1: 对，
0: 我们还有诸城优服，
1: 对，
0: 对吧？然后你说你要出门玩，那你我们会有更好的、更优质的路线的安排，
1: 对，
0: 对呀。所以可能在使用场景的时候，大家还没有养成这种习惯，所以我们要加强这种印象的刻画，
1: 对，
0: 要让大家形成一想到买什么东西，哎，我想问问他们俩，我想到那个主持人有福，我们到完美甄选上面去看一看。
1: 对，那都说到这个完美甄选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娇兰蜂姿水和他们家的复原蜜。
1: 嗯，
0: 都说兰蔻粉水是性价比之王，但如果要说抗初老这个功能，有一瓶保湿功效的水真的不够，所以我们这次呢给朋友们挖到的就是娇兰他们家的蜂姿水、也是他们家的明星单品，满满的蜂蜜修护精粹，补水的同时还能够把你的皮肤底子修护好、换季的紧绷干纹用它湿敷几次就能够得到有效的舒缓、让你的这个小脸蛋啊一整天都水嘟嘟的。
1: 是的，
0: 重点来了，娇兰他们家都知道这个不便宜，330毫升的一瓶正装价格要四位数，今天我们给大家只砍到三位数，而且呢清仓价给大家做到只要199。
1: 嗯，
0: 囤回去不管你是湿敷脸呀抹脖子都不心疼。
1: 是啊，
0: 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蚌埠广播，今天发送数字8你就能够看到。那除此之外再配上娇兰的复原蜜更是绝佳，修护抗老的效果直接拉满，早晚滴几滴脸蛋的紧致蓬弹即刻拥有。现在50毫升的复原蜜限时特惠299，这两件加起来不到500，优惠随时可能会结束，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放心来冲一冲。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大家配备了运费险以及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货的服务。
1: 嗯，
0: 一定要记得下单之前啊，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优惠30。那这样优惠完了之后呢，娇兰的蜂姿水到时候只要169，那娇兰家的复原蜜到时候只要269。就是这样，
1: 是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在电影院里看到的最好看和最难看的电影
0: 啊。
1: 我也不怕得罪大家，我也不怕得罪那些大的电影公司，大不了你粉撒我不让我看人家电影。
0: 大家应该那个考虑一下吧，毕竟我们在票房上面还是有点贡献
1: 啊。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这个话题哦，就是您在电影院里边看过的最好看的和最难看的电影是什么。同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来播放一些知名的电影公司的片头，然后呢大家听到这个熟悉的音乐，你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说说这个是哪一家
0: 公司的，
1: 哪一家电影公司的。
0: 嗯，
1: 对，如果就是今天我们也在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当中抽取几位获得我们本周六下午的这样的一个小黄人大怪兽的观影活动，那这也是一个 IMAX 版本的，而且又是换了全新的 IMAX 屏。
0: 嗯，
1: 对，也是 IMAX 屏的首映。
0: 嗯，
1: 对，
0: 我们这是在这个蚌山万达哦。
1: 对，
0: 蚌山万达。
1: 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吧。那这个随着赛事的这个推进啊，这个比赛是越来越激烈了哈。来看一下，对，
0: 在今天凌晨的时候，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当中，英格兰2-1逆转刚果金。
1: 哎，我想真的，你看刚果金跟英格兰踢，我们都感觉英格兰很厉害哈。
0: 对，
1: 都差点。
0: 人刚果金也不差呀。
1: 对啊。北京时间的2号8点，东道主美国将迎战波黑队。美国以 D 组头名身份晋级，波黑队作为 B 组第三名惊险出现。
0: 哦呀！
1: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乒乓球的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第二轮哈，2号种子王曼玉不敌日本选手佐藤桐，爆冷无缘16强，男单卫冕选手王楚钦3-0战胜对手，是顺利晋级。
0: 嗯。昨天还看到一个新闻，说这个王大头这小伙儿现在压力非常之大。
1: 嗯，
0: 作为这个头号选手，
1: 嗯，
0: 承担了很多队内的训练压力呀，然后在这个比赛当中的，需要维持住我们的战绩的荣耀的这样的双重压力，
1: 是
0: 对小伙子来说也是一份挑战。
1: 顶住压力，负重前行啊！
0: 你们都是最棒的。
1: 然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铁路的爱宠行的服务啊，很多朋友都想着自己出去的时候能不能把宠物给带上。
0: 哎，不然的话到在这个出门旅行的时候，这也会成为一份牵挂。
1: 7月1号开始，铁路爱宠行服务是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高7列车还有高44次列车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
0: 我们来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爱宠行服务它是有一些办理的要求的。
1: 我能要带一次那个什么什么藏獒啊什么东西的，给晚安。
0: 我看你怪笑，它有一些具体的要求，比如说不是所有的宠物都可以带。
1: 带匹马。
0: 给人家蜥蜴带的。
1: 蜥蜴行吗？
0: 不行啊。它的这个适用爱宠型的适用服务对象仅限于猫和犬，
1: 嗯，
0: 猫犬类的宠物，
1: 嗯，
0: 而且呢，要求是家庭的驯养且健康状况良好，而且对于你们家这个爱宠的身材，
1: 嗯，
0: 有要求，单只的体重不超过15千克，肩高不超过40厘米。身长不超过52厘米。
1: 那怎么样来办理这个爱宠型的托运模式呢？
0: 哎，目前运营的爱宠型的这个服务呢，有2种托运模式。首先，携宠出行，就是带着你的这个宠物一起出发。这样的话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客户端宠物托运功能来办理，同车托运限2只。这是带着你们家宠物和你一起出行，
1: 嗯，
0: 但如果有的朋友的情况是，我需要我们家

0: 宠物自己单独出行，怎么办呢？你可以通过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来办理，托运只能托运一只。哦，没想到有一天宠物也可以自己坐高铁了耶。
1: 对，说再见了妈妈，今天我就要远航。
0: 我就可以想象到会不会有那个博主，然后给自己家的狗狗带个那种 GoPro， 然后就开始了，
1: 对，
0: 用他的视角来记录他的高铁行程。
1: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今天我们来说到的话题，你在电影院里看到的
0: 最好看
1: 和最难看的电影。
0: 哎，
1: 对，讲真的，好看的电影少，
0: 嗯，
1: 大部分我都觉得就那样。但你要说难看的，那真的是难看的记忆深刻，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比如说《富春山居图》，
0: 哦，
1: 比如说成龙大哥的《龙马精神》，
0: 啊，这我还真没去电影院。
1: 我跟你讲，这部电影真的是我看到大概一半的时候，我就愤而出走。
0: 离席了是吧？
1: 对，
0: 哎呀，
1: 就想真的那个电影拍的，我想真的
0: 这给你看抑郁了，没看懂。
1: 就这个电影，就他们拍完他们剪完的时候自己不看的嘛，
0: 看的不明所以的是吧？
1: 对，就觉得这部电影真的是拍的我觉得很差。然后还有我愤而出走的好像也就这两部了。
0: 嗯，
1: 对。哦，还有那个我们之前看的那个断桥
0: 啊啊啊啊啊，
1: 莫名其妙，就一个电影让我看到莫名其妙，你说可行？哦，还有一个让我看到就是也中途走的，
0: 嗯，
1: 就大概开场20分钟我就走了，
0: 嗯，
1: 我当时觉得我的那个钱包受到了侮辱，然后我的那个大脑也受到了侮辱，我的精神也受到了创伤。
0: 哪一部呀？
1: 小美人鱼，就是那个
0: 哦，我知道你说的那个，
1: 就是那个版本的小美人鱼，
0: 嗯，肤色有一些变化的。
1: 对，我说妈呀，这
0: 你没太好欣赏的来是吧？
1: 我不是没好欣赏的来，我就讲真的，我看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各种，我觉得它难看。
0: 所以大家在你看过的这个电影当中，你觉得你在影院里看到过最好看的和最难看的电影是什么？
1: 因为我觉得小美人鱼这个就是这个童话哈，人家有朋友就说啊，那美。美这个东西是每个人有自己的这种多元的美，对吧？这个我们在
0: 有评价体系，咱这个咱不多说，
1: 对，
0: 每个人都不一样。
1: 但是因为我们看过的这个版本，包括从小时候看动画片，
0: 嗯，
1: 到长大了看其他版本的成人版的这种就是影视化的这种，
0: 嗯，
1: 真人版的这种小美人鱼，它都是有一个情况，对吧？那个小美人鱼它首先得是美吧，那白雪公主她首先得。白吧，
0: 你得扣题。
1: 对，你得扣题吧。就我也实在想不出，就是
0: 他可能就是要打破大家的这种刻板印象和传统的这种观念。
1: 对，但是事实上票房也给了一记沉重的耳光。
0: 用市场来说，但咱支持这种艺术的解读，但是市场也很诚实的告诉你买不买账。
1: 对，你说你要是选一个黑人演员哈，我觉得没有问题，嗯，其实黑人演员不是说没有问题，嗯，那过去呢像哈里贝瑞这样子的，
0: 嗯，黑珍珠是吧？
1: 对，就暴风女那个长相的，
0: 啊啊啊啊，
1: 猫女那个长相的，我觉得她演美人鱼也可以啊，你按这个长相来啊。
0: 对，但是她可能不够小吧，年龄上还是要她稚嫩一点嘛。
1: 我相信肤色较黑的女演员一定有长得跟哈里贝瑞这个级别是一样的。你让我讲那个，对，
0: 实在不行我现在去每个黑个来得及。
1: 我觉得你没黑都可以去演这个戏。
0: 我们来问问大家啊，在你的这个审美评判体系当中，你觉得你看过的有哪一部是最好看的和你觉得最难看的，嗯，说或者是就是你看不懂的。
1: 对，
0: 就像我们俩之前看那个断桥就看得直皱眉，
1: 就是那个地铁老人看手机的那个表情你们知道吧？我跟心思看的，我们俩都是那个地铁老人看手机的表情，
0: 看得直皱眉。
1: 对，还有那个电影就我也没看懂，就你说就你还给我解释过的，就那个什么正反世界的那个
0: 啊啊，那个
1: 诺兰的
0: 信条，

0: 对，
1: 就是是吧？
0: 对，
1: 有还有是。
0: 什么商值变化，
1: 对对对，他让你明白了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叫商值。
0: 我说真的，那个电影我从来不承认说我什么看电影我看不懂，就包括有人当时看《盗梦空间》呀，包括《星际穿越》啊，有朋友讲看不懂，我说这种电影怎么能看不懂呢，就是剧情很清楚啊。
1: 嗯。
0: 然后直到我看了那个诺兰导演的就是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讲句真心话，我说我觉得我智商是有问题的。这谁个，这又是谁个，他不是哪个世界的个，他们干啥的个，
1: 你要从他的行为当中来判断他是 A 还是 B，
0: 我都看不出来，就是我真看不出来，
1: 老有意思。你说咱看的时候都云里雾里，他拍的时候呢？
0: 应该就也，诺兰导演应该不能吧。然后包括今年暑假还要上演一部那个叫什么《奥德赛》嘛，
1: 嗯，
0: 我很期待这部电影。
1: 嗯嗯，
0: 对，把希腊神话的这个著名的一个战役啊，
1: 嗯，
0: 搬上电影屏幕，你想人神大战哦。
1: 场面上应该会很精彩，
0: 而且又是 IMAX， 就用 IMAX 摄影机拍摄的，就专为供 IMAX 拍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哦，这个电影我是再次燃起了我走进电影院去看电影的这样的一个冲动。
1: 嗯，
0: 好，今天我们来说到的就是在去电影院看电影的这个事情当中，您看到的就是让你觉得比较好看的然后比较难看的电影，
1: 嗯，
0: 是什么？
1: 大人说我最近看的啊，觉得还比较好的《南京照相馆》
0: 没看。
1: 哎，你没看过啊？
0: 没有。
1: 哪吒之魔童闹海，
0: 看了一下。
1: 罗小黑战记二，你肯定没看。
0: 嗯，
1: 好东西
0: 没看，
1: 以及永远忘不了的《寻梦环游记》，
0: 这个我觉得是好看的，
1: 这个还是很经典的。
0: 我能给到一个夯。
1: 嗯，然后他说难看的那简直太多了。之前我被海报所迷惑，被所谓的客串，尤其是出演特别出演也特邀出演，没被蒙蔽双眼的，比如说《点到为止》，
0: 我都不知道有这个电影，
1: 我也不知道。我等一下，我来查一下哦。
0: 嗯，
1: 蛟龙行动，
0: 嗯，据说拉完了。
1: 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
0: 听说也拉完了。
1: 这个我还倒去看了，你不要对他期待值过高是能看的。
0: 什么叫你对他期待值不要过高？我花钱去了，我还能不对他有期待？
1: 不是，期待是要有的，你不要过高。你要考虑到首先成龙大哥已经这个年纪了，他已经不能再像当年拍那种，
0: 我反正这部电影我没看，但是我觉得再难看也不能比他的那个龙马精神难看。
1: 那我觉得可能要比那个好一点吧。
0: 对，那这是他说到的一些电影哈。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说他觉得比较好看的是西红柿首富。
1: 嗯，
0: 这个西红柿首富
1: 我还真的没有在电影院里面看，
0: 我
1: 就是刷了一些剧解然后那样看完了。
0: 我觉得还行，这个电影反正很好笑。
1: 嗯，
0: 我觉得挺好笑的，
1: 就是轻松的欢乐片嘛。
0: 对，但是你说让我在我心目当中永远的神的电影，我觉得是星际穿越，就这部电影我觉得是在我心目当中
1: 嗯
0: 永远的神。
1: 他还说到一个龙猫，我也没有完整看过。
0: 我第一次看龙猫的时候还是我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是
1: little boy
0: When I was young， 就那种。
1: 武专也说，93年的时候我看的赵文卓的《王者之风》。
0: 93年我都没咋去过电影院。
1: 他93年的时候也未必看这部是在电影院看的吧？
0: 对，我们说
1: 是
0: 在电影院里看。
1: 他说我被红灯照的一位仙姑的飒爽英姿深深吸引了，非常惊艳。
0: 黄连圣母啊！
1: 动作设计也很精彩，那可不。怕不死这个哦。郭笑儿说你要讲不好看的哈
0: 啊，
1: 粉神二，
0: 我还很期待粉神二呢，就他一直不上流媒体，我就心想他都这么久了他不上流媒体怎么搞的呀，
1: 之前拉完了吧，因为封神一的成绩很骄人嘛，
0: 对，
1: 完了之后大家对于封神二的这个期待值就很高，
0: 啊，
1: 就是我说的那种期待值高
0: 啊。
1: 但是你看在过年期间的时候有很多在影院看了封神二的朋友也都是很多摇着头出来的，
0: 拉完了。
1: 除了这个还有惊蛰无声，惊蛰无声
0: 没看过，
1: 满江红，满江红也不至于拉完了吧，
0: 就拉路人吧，
1: 就
0: 我觉得满江红算只能给到路人。
1: 我倒是觉得里面音乐的使用倒还挺好的，
0: 对，
1: 音乐的配合度我觉得很不错。
0: 我只能给到一个路人。
1: 然后但是你说剧情上面好像很惊艳，好像
0: 嗯，
1: 你就看看这部，我觉得你就适合 听听音乐，
0: 嗯，
1: 看看那个那个剧情的节奏，
0: 嗯，
1: 你不要深究它的逻辑，
0: 嗯嗯嗯，
1: 然后还有七四九局
0: 拉完了，
1: 这个我还没看过，
0: 我看了《
1: 蛟龙行动》，
0: 嗯，那应该也是拉完了。
1: 他说这都是我觉得难看的，嗯，对。
0: 哎，我讲句真心话哈，就你别那个，就又得说到那个韩红前两天的那个事儿哈，
1: 嗯，
0: 他的那个言论，他不是也道歉了吗？
1: 嗯，走个面是吧？
0: 对，你走个面这个事情，你们拍的好看，人家自然会去看；你拍不好看，人家怎么给你走个面？就是啊，就是你第一，就是首播的口碑出来了，
1: 嗯，
0: 大家就知道要不要就往下。就要说到另外一部电影，小成本的《给阿嬷的情书》，
1: 嗯，
0: 对吧？人家小成本一开始也没有任何宣发，
1: 嗯，
0: 而且一开始只在那种这个潮汕地区，
1: 对，
0: 就闽南语地区，
1: 对，它是有很强的地域性的。
0: 哎，结果人家现在这票房在全国口碑引爆了，包括在这个东南亚地区，它口碑也非常的好。
1: 嗯，
0: 所以它这个口碑不是说你需要给大家去走个面走个面什么的。其实这个话，其实讲真的，他说的这个话吧，我觉得你说也
1: 不至于错在哪，
0: 对，
1: 但是可能就是多少有点，
0: 只是说大家现在
1: 恰当，
0: 大家现在就看电影老是被这种烂片子被欺骗
1: 被伤害，
0: 对，就觉得很烦，
1: 嗯，
0: 就是这种，因为很多电影之前的宣发的就特别的好，然后就那种抖音里边的那种视频你看到过，就那个人看流眼泪，
1: 哦，对，
0: 好笑，
1: 对，要不就是那种爆笑，要不就是感动的就哭的稀里哗啦的，
0: 对，
1: 完了之后就是
0: 嗯哪儿呢？
1: 要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所有这部电影当中的精彩都在
0: 宣那个预告片里，
1: 对，
0: 先导预告片里，
1: 全在预告片里。
0: 有朋友说超级英雄系列都好看，也不是都好看，
1: 嗯，
0: 我算是资深漫威粉了，
1: 嗯，
0: 我说真的，最近的这些我都没觉得好看，我就暑假还期待一下看一下蜘蛛侠，
1: 嗯，
0: 对，别的之前的近几年的我都觉得都拉完了，他的巅峰作，
1: 嗯，
0: 复仇者联盟四下，就复四上下，我觉得都是好看的，特别是下，就是把所有的坑都给填上了，也是大制作，但是这复仇者联盟这都结束了，你说后面再拍，宇宙观也没有形成，
1: 他。对，他需要更好的这个故事架构了，
0: 然后还夹带私货，然后我就觉得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有朋友说《封神二》，我觉得还可以啊，没到拉完了吧？因为我跟你讲，因为《封神二》我就没去电影院看，
1: 嗯。
0: 所以我不太清楚，但是现在网上的口碑对他来说呢，就是一个拉完了的一个节奏。然后我前两天看 B 站说近期上映，其实就有《封神二》，我估计说他是不是要上流媒体了？
1: 哦，
0: 那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来说，就是来听听这个音乐吧，看看这是来自哪家影视公司。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家影视公司的这个片头哈，你们来听一听啊。好，这个影视公司讲句真心话，还你说他

0: 反正我一听我就能听出来。
1: 嗯，这个是一听就能听出来的。
0: 问问大家，这是来自哪家影视公司的啊？
1: 就听到这儿，你就能猜出来了。

0: 这是来自哪家影视公司？如果你知道答案，来告诉给我们。
1: 嗯，
0: 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那稍后时间，在这个健康加油站之后，我们的抖音也会为您开通，您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蚌埠"就可以啦。
2: 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4: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6: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7: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8: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9: 医生，
10: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11: 马上要坐月子了，月子餐真的要天天喝油腻下奶汤吗？
12: 我可听说不能这样喝，产后第一周大补反而帮倒忙
11: 啊。那到底该怎么吃才科学？
13: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14: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几乎所有中国妈妈都绕不开的话题，月子餐。一提到月子餐，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鸡汤、猪蹄、红糖鸡蛋，一天吃5个蛋，顿顿喝油腻的汤。但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可能颠覆认知的观点，月子餐的核心不是大补，而是分阶段调养，补错了阶段不仅白补，可能还是帮倒忙。产后身体的变化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医学上通常把产后6周分为3个阶段，每个阶段的饮食重点完全不同，顺应身体节奏才能科学恢复。先说第一阶段，产后第一周，关键词是排而不是补。这一周妈妈的身体正在排出恶露，消除水肿，愈合伤口，如果这时候就喝油腻的猪蹄汤，吃红糖煮鸡蛋，反而会增加恶露，加重堵奶，还会引起便秘。正确的做法是饮食清淡，易消化，利水肿，推荐小米粥、薏仁饭、丝瓜蛋汤、陈皮水。剖宫产的妈妈排气后要先喝米汤、面汤，等肠道功能恢复后再过渡到半流质饮食。这个阶段最忌讳的就是产后马上喝浓汤催奶，浓汤只会加重乳房的胀痛和堵奶。第二阶段，也就是产后第二周，关键词是调。这一周身体开始修复，恶露逐渐减少，但气血仍然虚弱，饮食可以适当增加优质蛋白，比如鱼汤、瘦肉、鸡蛋羹，帮助伤口愈合和身体组织修复。 同时要开始预防便秘，多吃深绿色的蔬菜和全谷物，而非一味吃肉。很多月子餐不让产妇吃青菜，说是寒凉，这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反而缺乏膳食纤维会让排便变得十分困难。另外可适量喝一些补气血的汤水，比如黄芪红枣水、桂圆粥。

0: 但依然要避免油腻。第三阶段，产后第三周至第六周，关键词是补，这才是真正适合进补的阶段。此时恶露基本干净，乳腺通畅，消化功能也基本恢复，可以适当吃一些滋补食材，比如乌鸡、猪蹄花生汤、麻油鸡、小米海参粥，但要注意轻补而非满补，不要太油太咸，也不要放大量的米酒。最后总结一下，第一周排恶露，饮食以清淡为主，第二周调气血，适当增加优质蛋白，第三周以后再慢慢进补。另外还要注意，喝汤一定要吃肉，绝大多数营养都在肉里，汤里主要是脂肪和嘌呤，只喝汤等于白补。科学的月子餐不是让妈妈像病人一样被填压，而是顺应身体的恢复节奏，该排的时候不要盲目的补，该补的时候不能刻意的懒，听懂身体的信号，才能吃出真正的恢复力，助力产后顺利恢复。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接回来，这里是早安蹦埠，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卫生活彦祖思琛。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崩山区小奶茶星慈。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啊，您在这个电影院里边看到的好看的难看的电影分别是什么？
1: 哎，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对，你的头发今天不早起啊？今天头发哦，好了，也好像也没
1: 可以了。哦，我们来看看大家说到的啊，就看过的最好看的。哎，对，刚才我们给在这个进江加油站之前，我们给大家放了一小段，某电影公司的开篇的一个小音乐啊。
0: 对，我们再来听一下，这是来自哪家影视公司？有朋友说是派拉蒙，也有朋友说是环球。啊，不，
1: 环球？
0: 环球不是这样的吧？你们再听听，再听听，再听听。

0: 这是来自哪家电影公司的片头，如果你知道的话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那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我们的抖音已经为大家开通啦。
1: 嗯，
0: 今天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哎，这个在电影院里面看到的好看的跟难看的电影啊。好，我们先来公布一下刚才这个片头来自哪家影视公司，来自迪士尼影业，华特迪士尼影业。你答对了吗？疯狂动物城，还有什么？加勒比海盗，还有那个，米奇妙妙屋。
1: 吴兆远说，嗯，我听见放烟花的声音了，那就是迪士尼。
0: 对，
1: 嗯。
0: 然后自然人说，四路赤。

0: 水给阿嬷的情书好看，这两部电影我都等着上流媒体呢。
1: 嗯，
0: 啊，还有朋友说啊，觉得绿皮书还不错啊，绿皮书也不错，绿皮书我看了大概两遍还是三遍。
1: 嗯，
0: 好，给大家报备一下哈，今天我们的节目会在8:25到8:30的样子会结束哈。为什么呢？今天我们要去
1: 桥北拍，
0: 桥北拍那个叫无忌拉面是吧？
1: 对，就大家呼声很高的，
0: 对对对对，
1: 一直说让我们俩去探一探的。
0: 对，
1: 说他跟大帅家是有点关系，有点渊源。
0: 而且还有很多朋友，就那天我发了那个朋友圈嘛，就还有一家那个包子店说特别好吃。
1: 也在淮上区吗？
0: 不不不，在滨湖花园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我再看一下，克莱旺包子店。
1: 这名字起得这么洋气啊。
0: 对，因为在这条朋友圈底下的留言，这家包子被提及到4-5次。
1: 哦，
0: 这家包子可好吃啊。
1: 那包子俺们就今天不折腾了。
0: 反正我那天是这样说的，我是说快给我推荐几家好吃的早餐店，我们要去探个店，不好吃抠眼珠子的那种推荐。
1: 嗯，
0: 就大家都冒着自己眼珠子被抠的风险，然后都给我推荐的。而且这家又被推荐了很多很多个。
1: 是吗？
0: 叫什么来着？
1: 克莱什么
0: 克，毁这条朋友圈太多了。
1: 咱就是说，下次咱能不能截个图呢？
0: 克莱旺。
1: 哦。
0: 克莱旺，克莱旺包子。
1: 嗯。
0: 克莱旺。
1: 即时包子我们拍过了。
0: 即时包子已经拍过了。
1: 对。
0: 因为我发现最近我们拍牛肉汤跟面条有点多。
1: 嗯。
0: 对。然后我还是想拍一些
1: 再奖励几个
0: 别的想吃的东西。
1: 嗯，
0: 比如说是那个油旋油盒子，
1: 还有那个面筋泡。嗯，
0: 但是我又担心这两个东西太油了，你去吃吧。
1: 我不干
0: 啊。那个克莱旺包子我们最近也要去拍一下啊。对，
1: 锅贴很有名的有吗？我们拍的当中哈、啊，就是有店铺是他们家有锅贴，但是不是单独只有锅贴，你能懂我这个意思吗？
0: 我觉得有一家锅贴是好吃的。
1: 你说我听。
0: 中心血站旁边的那个郁金香宾馆旁边的那家小店铺。
1: 啊，你好像跟我讲过。
0: 我觉得他家才好吃。
1: 老板娘很好看的那个是吗？
0: 对。
1: 嗯。
0: 就那家，我觉得那家包子很，不是那家锅贴很好吃，我一吃我都要吃5块钱往上走。哦。
1: 张公山镇金山包子，这是什么啊？张山那个地方的金山包子吗？
0: 一个叫小金山，一个叫金山，一个叫镇金山。
1: 你我怎么的？还是镇金山包子呀？
0: 对，张公山镇金山包子。啊、
1: 我该，哦，他们家好吃的是什么呢？什么口味的？
0: 啊、
1: 然后月胖小花说。国铁张公山拔拐子那一家，
0: 白马斜对面，你莫不是讲的是大便旁边那家哟？
1: 他讲的不会大嘴国铁吧？
0: 对，米斯这样说，5万国铁才是天花板。反正
1: 五万路上，
0: 哎，俺们就这样讲哈，俺们堵上自己的眼珠子。
1: 嗯，
0: 宝，你们要乱推荐的，我跟你讲，回来我找你，我跟你讲。因为俺们每次都会这样讲，就是。不好吃抠眼珠子。
1: 嗯，
0: 给大家。
1: 对
0: 抠眼珠子太残忍了。不好吃你请我吃，你请我喝杯奶茶
1: 那没问题啊。
0: 好吃就算了。好，我们接下来再来那个，就大家可以继续来给我们推荐哈，因为这个拍早饭这个就是需要这个大家就是怎么讲，多给我们推荐，不然的话我们就毕竟一人计短二人计长，对吧？
1: 而且我们所有去拍的都是大家的口碑啊，都是大家选出来的。
0: 对，
1: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拍完之后，当然也
0: 不知道咱们没有品味好，那大家推荐的话，
1: 是我们拍完之后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传播的范围更广，
0: 嗯，
1: 然后呢，就有一些朋友也会觉得讲啊，你这家不好吃，哎呦那家不好吃，哪才好吃，
0: 嗯，
1: 你先别急，
0: 对，
1: 先别着急，因为你觉得好吃那家店也在我们的这个榜单上面，在我们往后稍一稍会去拍到的。
0: 对，
1: 还有就是口碑这个事情啊，真的是因人而异，
0: 嗯，
1: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觉得心目当中的一个评价体系。
0: 对，
1: 你觉得好吃别人未必认同，
0: 嗯，
1: 别人认为好吃的但你也未必会有同样的观点。
0: 对
1: 对，但是我们选择的都是大家相对来说呼声比较高的。
0: 恶语一句腊月寒，
1: 就是不在，然后你胆就讲这个好吃就不好吃，我觉得懂得理解，
0: 我觉得你就讲哪样好吃就行了。
1: 但是你可能不要直接把这个火力集中对准主持人啊，
0: 而且不要踩一捧一啊，不要踩一捧一。对，
1: 你连哎呦你俩族你还排的你连都不会吃。
0: 其实他讲我觉得都没有问题，但你不要讲人家不好吃，因为毕竟人家都是推荐出来的。对，哎，这怎么从电影院跳到早点？哎，你说到你电影院里面，你不得吃点东西吗？
1: 空腹看电影啊？
0: 空腹看电影跟空腹有氧
1: 怎么燃脂效率更高？
0: 对，好，我们接下来听接下来这家电影公司是来自哪家电影公司的片头啊？
1: 嗯，
0: 对，大家来听一下哈。

0: 这个是不是也很耳熟？
1: 嗯，
0: 对吧？这是来自哪家影业公司的啊？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好，就考试了，
1: 就可以了。
0: 对，就可以了啊。
1: 关注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能够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了。
0: 对，然后刚才我们问到了这是哪家电影公司啊？看，问你们哪家电影公司就答不出来了，一样死的你们都丧得很，真的怪我吗？
1: 立刻就把火力和苗头对准其他的这个赛道了。
0: 对，
1: 嗯，
0: 好，我们就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然后国际小孩说，无弯锅贴不好吃，抠我眼珠子，来记一下。
1: 记了，记了，记了，记了。
0: 你回头去拍一下锅贴。哎，讲真的，锅贴我还真的是挺喜欢吃的。
1: 要不今天拍锅贴？
0: 不干。好，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家影视公司是哪一家哈？
1: 嗯。
0: 有朋友问，烧麦你们不喜欢吃吗？
1: 坦白讲，我对烧麦没太多的感情。
0: 我也是。
1: 完了之后，但是我们上次去拍的那一家喜瑞他们家那个烧麦，它是北方的烧麦。
0: 我发现我喜欢吃北方的烧麦，
1: 因为它里面是羊肉。
0: 对，
1: 它是肉馅儿的，
0: 嗯，
1: 跟我们吃的那个糯米的不一样，那个是好吃的。
0: 对。啊，有朋友讲，嗯，我特别喜欢听你们介绍早饭，因为每次我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听你们的节目，我就知道我要吃什么了。
1: 所以你就多多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公众账号，然后在这个蹦蹦广播的视频号里啊，嗯，我们会更没有意外的话，每周会更新，每周五的时候会更新今天吃点啥早餐系列。
0: 有朋友说派拉蒙，我都看到星星飞过去了。你派拉蒙打两遍了。
1: 但这个真不是。
0: 完了，我觉得我不能相信他烧麦的事情了，啊，不是那个锅贴的事情，
1: 锅贴的事情了。
0: 对，他
1: 这个事情都不靠谱是吧？
0: 对，都两遍派拉蒙了。
1: 嗯。
0: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是哪家影视公司哈。

这是出品过像是帕丁顿熊、精灵鼠小弟、黑人系列的公司哥伦比亚影业啊。您答对了吗？必然不是派拉蒙哈，不是派拉蒙。你要不下一个答派拉蒙试试呢？下一个他肯定还答派拉蒙。好，接下来这家影视公司是来自哪一家？

0: 好，这是哪家公司？我觉得这个有点难，我说句真心话。
1: 也难不倒我们的朋友们。青瓷第一个就发来了这个留言
0: 啊，
1: 21世纪影业。我们刚刚不是说好是打另一个吗？
0: 对，咱不是那国际小孩不都打两遍派拉蒙了吗？要不再打一遍派拉蒙吗？其实这个答案啊，还真的就是派拉蒙。你就看那个星星从天上飞过，然后掠过。
1: 它是先，它是从星星飞驰的那个视角。
0: 对。然后划过水面，
1: 对，经历了山川，然后这种水面，然后最后飞到了那个，
0: 反正一座山上，
1: 对对对，山顶之巅。
0: 对，好，接下来这个，接下来的这家影视公司的片头不能猜错，
1: 啊，
0: 你觉得呢？我就刚看第一帧镜头，我就知道是哪家公司了。
1: 那看看大家是不是猜不对呢？

0: 给大家做个描述哈，他这个片头哈，
1: 这个画风有点什么？有点小王子，
0: 有点童话。然后呢，就是月亮上面做了一个小钓鱼的小人儿。
1: 嗯，
0: 姜太公。
1: 没姜太公的事儿。
0: 啊，童年版姜太公。
1: 人家钓，对，这个意境描绘的很好啊。
0: 对。而且根据不同的那个电影，他月亮上坐的人可能都不太一样。
1: 嗯，
0: 对。然后有坐企鹅的。
1: 嗯。
0: 还有坐什么的？反正，哦，还有坐过熊猫的。
1: 嗯。
0: 对，还坐过熊猫的。
1: 嗯。

0: 没错，我们听到的这个片头就是来自这个梦工厂。
1: 嗯，
0: 梦工厂的，我得找一个，我得找个这个，对对对，就这个大家都能，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大家认真听下一个啊。
1: 嗯。